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签署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肇庆各乡镇立足本土资源实际，精准盘活农村闲置土地、闲置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赋能、文化提质，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利用低效难题，持续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农民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据悉，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以合理价格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并优先聘请当地劳动力参与整地、种植、管护和采摘等工作。玉米销售收益则统一纳入村集体，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3: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喺度搞粟米地种粟米。
2: 北乡村以盘活闲置农用地为突破口，依托助镇帮镇扶村力量，联动农科院优化种植技术，规模化发展紫田玉米特色产业。如今的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硕果累累，丰收态势喜人。当前特色玉米种植面积达8亩，亩产稳定在700至800斤。产业效益远超传统农作物种植。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双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四会市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4: 以村委会为主体呢，就开展了一个一支户一责任田的一个种植。今年的话呢，这个玉米项目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收成。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啊，盘活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2: 除盘活农用地、赋能产业振兴外，丰开县杏花镇聚焦闲置公共资源盘活利用，补齐乡村美育短板，以资源换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针对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青少年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该镇盘活改造闲置墟镇客厅，升级打造专业化。

0: 啊，乡村青少年艺术孵化中心，让闲置公共空间重焕生机。同时联动镇教育促进会，引入专业师资，开设公益绘画舞蹈课程，涵盖艺术启蒙、非遗研学、舞台展演多元板块，为本地青少年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普惠艺术教育。学生家长莫先生：
1: 系屋企门口可以享受到呢个免费嘅公益活动，我觉得好好，可以培养细路仔嘅兴趣，以后资源呢又可以丰富佢哋嘅课余生活啦。即系呢个系真系天实在最嘅民生福利。
0: 学生钟同学：
2: 我觉得画画很有兴趣，这里老师讲话很细心、很温柔，而且这里环境也很好。
0: 为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当地联动本土文旅商户发起公益接力活动，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可持续美育保障体系。目前首期公益培训班已顺利开班，汇集60名本地小学生，有效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该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成功打造产业加文旅加美育融合发展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优质可复制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徐波对肇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他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赛道优势突出，与深圳大学学科布局高度契合，产业园区共建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目前，大批深圳企业已与肇庆建立深度合作纽带，为校地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大学作为一所地处经济特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大学，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深圳大学的使命所在。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校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深圳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性高校多学科、高层次人才和前沿科研平台优势，深耕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合作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打造深肇协同发展、校地互利共赢的崭新样板。徐小雄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长期以来对肇庆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深圳大学作为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等学府，在科研实力、国际化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卓越，令人深感敬佩。近年来，肇庆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两个定位，坚持制造业当家、服务业兴家，将对接深圳、融入湾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推动肇深两地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城市基建、科教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肇庆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深圳大学建立常态化长效合作机制，聚焦产业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生态文旅发展、基础教育提质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肇庆将统筹优质资源，提供最优服务，落实各项保障，全力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打造大湾区校地合作共赢新标杆。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6月，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所百年老校坚持党建引领、文脉润心、先锋育人，交出了一份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优异答卷。近年来，广东肇庆中学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0: 高质量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2024年完成书记、校长分设，获省委教育工委充分肯定。2025年新成立三个党支部，实现新兴领域党组织全覆盖，深入实施双带头人双培养工程。近两年611人次党员教师获校级以上荣誉，微视频党课获评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好党课优秀成果，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广东肇庆中学党委书记陈淑玲：
1: 一是构建党建引领、培根铸魂六大融合体系，二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六大工程，全方位推动党建与办学深度融合，三是聚焦党建赋能，深入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完善党员双培养机制。
0: 扎实的党建根基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育人实效，学校深化教师荣誉体系 3.0 及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 2.0， 依托光芒课程体系推进五育并举与个性化培育，以47个名师工作室带动师资提升，近两年输送骨干教师近30名，完成德庆县香山中学托管帮扶，2026年启动封开县南丰中学全面托管，累计送教300余场，集团化办学通过省级验收，在校生近万人，中高考实力稳居全市榜首。此外，近五年学生获国家级奖项343人次，空军招飞实现8连冠。
1: 这份荣誉对拥有453年端溪书院文脉的百年造中意义深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担当，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民族团结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上创新作为，再立新功，
0: 立足155新起点。学校将系统总结党建实践经验，持续擦亮党建品牌，推动六大融合体系迭代升级，深化造血式教育帮扶，以党建新成效引领育人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年来，封开县水利局聚焦防洪安全、生态惠民主线，大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其中，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也在今年5月30日完工。这一民生实事的落地，标志着封开县在“十四五”水利建设上取得关键突破，也为“十五五”水利防灾减灾项目科学谋划奠定了坚实基础。盘龙口涝渠位于平凤镇盘龙河出口处，长期以来受西江洪水顶托和区域地形影响，内涝问题突出。每逢强降雨，农田受淹，村庄积水时有发生，成为当地群众的心头难。2024年，封开县全力推进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整治工程包括新建的盘龙口泵站、上盘龙村、下盘龙村两座小型泵站及穿堤涵工程等项目。同时，盘龙口大堤按要求填筑制设计高程，堤防加固达到设计标准。盘龙村党支部书记李伟池：
3: 排站建完以后呢，就是里面的内涝没有产生，就是那些村民就不用再转移，就担心那个水灾，群众就是得到很大的受益，达到了2000多人，受益的农田也达到了3000多亩。
0: 据悉，该泵站建设至今已进行3次抽水排涝，其中5月22日至23日首次抽水排涝，将水位控制在盘龙河警戒水位以下。6月25日，降雨量最高达到一小时内降雨53毫米，三小时内降雨量超过80毫米。6月27日凌晨4时，盘龙河警戒水位达到13.88米，超过警戒水位0.38米。三台水泵同时运行，六小时内将盘龙河水位降低至警戒水位以下。为应对本次汛情，项目管理方总结前两次排涝经验，在7月6日晚上开始抽水排涝，提前降低水位。截至7月8日11时，经过35小时持续抽水，盘龙河水位始终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水位可控。三次抽水排涝期间，三台水泵机组全部运行正常，数据平稳可控。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4: 你整个全部状态啊， 去，你种的你熬的，不睡你个种的。我那么说光一点的呢，你干了好多了，你干了好了，真好了。
0: 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的落地建成，是丰开县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丰开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内涝、洪水等水患问题，一批标志性防洪排涝工程相继建成投用，让丰开县域水利安全防线更加牢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开业运营。该项目是周仔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日3点，法国对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日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乡音润心民歌传承非遗传承四会民歌专场音乐会在四会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四会民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仲明领衔献唱，带领老中青四代传歌人同台演绎，用纯厚乡音唱响非遗。

0: 文物，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本土文化盛宴。本次音乐会聚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回民歌传承和创新，共设置原生态乡音本味、薪火传司徒共唱、新声韵创新演绎，共传承互动情深四大篇章。晚会开篇以庄重的非遗师承仪式拉开帷幕，寓意非遗技艺薪火接续，代代相传。整场演出亮点纷呈，李仲明作为四回民歌核心传承人重磅登场，以原汁原味醇厚悠扬的唱腔演绎经典本土民歌。在资深传承人的示范引领下，本土音乐人、老干部大学艺术团、中小学生传唱队伍轮番登场，致力唱响四回乡音。山歌一曲感荡音、奇石河乐趣多、罗源情歌、吉鸿玉翠等节目接续上演，原创音乐涂彩兰香、翡翠之恋融合本土特色和现代编曲。整场晚会充分展现了四回民歌梯队化传承的丰硕成果，打破了传统非遗的黑板印象，实现了传统民族和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亦让千年四回乡音深入人心。下一步，四回市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工作，依托本土非遗传承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文化为民、民歌进校园活动，持续擦亮四回非遗文化名片，让本土乡音生生不息，代代传唱。暑期开启，溺水、中暑等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应急救护设施，提升学生自救互救能力。日前，四会市120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走进四会市荔枝湾小学，开展暑期安全和急救知识进校园宣讲活动。活动紧扣夏季校园安全重点，围绕防溺水、防中暑、应急急救三大主题展开。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向学生普及溺水危险诱因、防溺水安全准则、落水自救及科学施救方法、纠正盲目施救等错误行为，引导学生时刻远离野外危险水域。针对高温天气特点，现场还讲解了中暑识别、预防要点以及突发处置方式，指导学生科学防暑、健康度夏。在实操教学环节，医护人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专业急救技能，详细讲解操作步骤、关键要点和常见误区。同学们积极参与模拟实操，在专业指导下亲手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和 AED 设备操作，切实掌握黄金救援时间的基本急救技能。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更好地给学生们普及急救技能，强化夏季避险意识，让学生将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健康的暑假。各位，这次四回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的，
1: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
2: 发现更多精彩。

0: 九交通快报，
1: 八点廿三分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我哋城区方面嘅交通状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吓，咁啊睇翻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咧就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同大家刷新一下啦。咁啊，星湖大道咧都系嗰啲老地方啦，海逸广场对开以及咧恒裕城对开呢个位置，东往西方向啦。目前嚟讲，车流量都相对会比较多少少嘅。咁啊，另外三二一国道圣学院门前嘅呢个位，目前嚟讲咧，西往东方向等灯嘅车辆咧都相对会多啲啲，咁大家去到呢一边咧，同样亦都要注意咧，收收油慢慢走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星湖大道同埋咧就系顺安路交界啦，进入到顺星花坛位啊，目前嚟讲咧都系东往西方向稍为车多。

安路咧就喺呢个顺安路同埋江美路交界嘅西往东方向呢一边等等嘅时候咧，都需要阻阻你嘅。咁另外再睇埋端州路啦，咁啊见到现时端州路咧喺呢个红树湾家具对开嘅呢个位置咧，目前嚟讲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稍为有少少缓慢嘅。咁再睇埋咧就过江桥梁方面，见到现时西安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上桥位位置，车流量都唔算太多啊。目前嚟讲咧，上桥位都系咧就比较地顺畅。咁但系咧就即系呢个钟数咧，往南岸方向咧就相对都系比较繁忙少少啦。上桥嗰阵时，大家都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咁另外再睇埋咧就系粤江大桥，见到现时粤江大桥双方向冇问题。咁另外咧就去到江口渔村嗰边咧有少少施工喺度进行紧啦。咁啊，请大家提前选择翻自己嘅方向行驶啦。另外仲有咧就江口大桥同埋咧实验中学门前嘅呢一段啦吓，府前大街咧，目前嚟讲东往西方向咧。都是相对会稍微热闹少少嘅。咁其余位置目前嚟讲都仲係比较 OK， 车流量唔算太大，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呢我哋城区以及高腰城区呢都有唔少位置都进行緊一啲施工。咁希望大家去到一啲施工路段呢都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OK， 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係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高涨。每年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只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更汇集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夏日里面，大家在这里可以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与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暑假期间，广东多地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延时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延长开放至晚上九点。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南表示，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 1.6 万个增加到 2.5 万个，并且在延时开放基础上特别策划了多场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
3: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隆重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比如说红棉之夜将以沉浸式的红色情景剧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重游之夜融合戏剧与科普互动，探索微观世界，还有创新体验之夜，用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1: 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与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八点半。今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夜宿活动继续升级，打造星空夜宿之旅。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参与者不单止能够夜宿恐龙馆，还可以借助专业望远镜观星，邂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更有专业导师现场讲解，带领大家深入探索浩瀚星空与天文奥秘。咁下边我哋连线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杜春磊先生，请佢为我哋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暑期活动的具体情况。杜馆长您好。今年夏天，博物馆是否推出了针对青少年、亲子家庭等参观群体的专属的特别活动或教育项目呢？
4: 今年我们暑假呢，专门面向青少年和亲子家庭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特色活动，核心的其实就是六大主题的科学营，覆盖了自然、生物、人文历史、天文观星的不同方向，分别去适配这种低龄的小朋友、中小学生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在过程中，他还有尽可能的去进行实物观测，手工操作，还有进行研学，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出大量的这个场景让。

0: 小朋友自己去做讲解员，进行这个实操实训的这种模式进行。同时呢，我们打造了两条常态化的演绎互动，一个呢是恐龙主题的巡游，工作人员呢就是身着这个仿真这个恐龙人偶，在馆内与小朋友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巡游途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恐龙的小问答，会向观众提问一些问题，同时给他去能领取这个科普礼品，然后把古生物的这知识融入这种比较轻松热闹的这个氛围中。二是我们这个原创了这个儿童科普无剧，就是剧本呢围绕这个梅杜莎角龙诞生这个来创作的，情节生动易懂，而且呢台词简单有趣。之后呢，小的这个讲解员也会补充剧目背后的知识点，就是我们既能看剧又能学习知识啊，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
1: 好的，杜馆长，那请问今年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
0: 我们现在就是今年重点做三个惠民项目。第一个呢是联合这个佛山主庙博物馆，还有这个顺德这个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的共同推出这个“宝贝天成”贝类动物科普展，汇集了有200余件珍稀的贝壳标本，在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佛山主庙博物馆的公益展厅向市民免费开放，就实现了这个跨地域的这个文博资源的互补，为两地市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自然科普内容，就是与我们的自然科普的内容和佛山本地民营博物馆的自然资源，然后在主庙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高质量的展示。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联合这个广州文化馆开展这个非遗主题的夜宿活动，夜宿活动是我们博物馆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把自然，科普的内容与市文化馆的这个广绣、粤剧等岭南非遗资源结合起来，打造自然和非遗的双主题夜宿体验营。白天探索这个地球的神秘演化，夜晚呢，我们沉浸式学习岭南这个传统技艺，就是可以让自然和本土这个非遗进行一个连接啊，丰富这个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博物馆走出展厅，我会把我们馆藏的珍稀的非洲动物标本搬到这个苏州、吉林等公共这个文化公共空间，这个逛市民无需预约，也没有门票，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科普比较好的内容，打造这个随处可遇的这个城市科普空间。
1: 好的，那未来博物馆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其实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博物馆其实从原来的以文物藏品为核心展示，其实现在变成了以观众为核心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是转型为这种以观众为核心的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博物馆，依托我们现在所特有的文商旅教融合的独特优势，打造一个全年龄段、专业化、普惠化的城市这个文化空间。后期我们还会全面落地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运营的思路，包括进行这个场馆的沉浸式展陈、实景演绎、动手操作的这种提升，进一步去告别这个传统静态的观展模式。然后呢，我们也会针对亲子啊、青少年、研学和不同，甚至银发族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层定制内容，就是让这个有趣和专业性，然后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然后离观众很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服务型博物馆，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1: 好的，感谢杜馆长的介绍。嗱，下边呢，我哋将视线转向深圳啦。7月1号到8月31号，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而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深圳博物馆这个暑期推出的特色活动。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2: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8号，贯穿整个暑假。 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

0: 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2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1: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0: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交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9.5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1: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0: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0: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2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俑记·西陲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俑 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

0: 中亚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季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廉洁、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管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管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 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声波雅士学员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八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2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嗱，炎炎夏日到海边戏水畅游，无疑系绝佳嘅消暑选择。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坐落喺阳江海陵岛嘅沙滩上。嚟到呢度啊，大家唔单止可以赶海搭浪、尽情游泳，仲能够沉浸式开展一场别样嘅博物馆之旅。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将推出两项暑期特色体验活动。远洋沉香宋代海丝香料手串 DIY 研学活动，同巧造覆船畅游丝路覆船模型 DIY 手工活动。咁参观者咧将喺专业老师嘅陪同带领下，深入了解南海一号嘅历史，亲手制作海丝香料手串同覆船模型，喺趣味创作中感悟古代航海精神，领略先民造船技艺嘅精妙与智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讲解员李玉慧。
3: 我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艘沉船从发现、调查、打捞、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在了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探寻宋代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1: 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热映，潮州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游客慕名走入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我们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4: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4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2届是300，第3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寒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寒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 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韩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管理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管理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4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是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1: 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4: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管理的专业老师去走遍六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三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的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三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三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我们再来关注横琴啊。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座莲花造型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的中医药文化体验馆。 体验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创新运用主题分层移步换景的布展理念，精心构筑四层沉浸式主题空间，系统呈现中医药文化的起源、传承、发展、贡献与未来展望。体验馆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将深厚的中医药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互动体验。同时，体验馆以国际化叙事语言和现代化表达方式讲述中医药故事，助力更多市民游客了解、喜爱中医药文化，推动其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7月11号开始，体验馆启动夏日良方神农奇幻探险季活动。本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参与者可以在集章打卡的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横琴中医药文化

0: 咗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点样防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咁喺夏天咧，大家经常讲唔留心嘅话就好容易中暑。咁乜嘢系中暑？遇到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中暑系指喺高温环境底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而引起嘅中枢神经系统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嘅急性疾病。除咗高温、烈日暴晒之外，工作强度大啦，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都是常见的诱因嚟噶。根据临床表现的轻重，中暑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先兆中暑的症状主要就是在高温环境底下有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的症状，体温或者会有升高的情况。如果及时转移到阴凉和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而轻症中暑的表现就是体温往往会去到38度以上，除了头晕、口渴之外，会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的表现，又或者会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的情况。同样地，如果及时处理，在几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专家就提醒了，如果有先兆中暑和轻症中暑表现的时候，应该迅速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如果是扣了衣扣的话，尽量是解开少少衣扣，平躺来休息，同埋用冷毛巾来敷住头部。有条件的话，可以用 30% 的酒精来擦身降温，还可以在颈部搽清凉油和风油精等等。另外还应该喝一些淡盐水和清凉饮料。清醒的话，可以服用人丹和绿豆汤，或者饮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等的中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平躺，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中暑和应该怎样去处理。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的夜晚，一切都有新的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咁就想起你，想起你同我的每一个片段。

小说，里面有两句话是这样的：雨天没有你，便不是雨天。我看的时候不是很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10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度每星晚安。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希望呢位女士亦代表咗在场嘅某一啲朋友嘅心声，送俾你哋轻抚你的脸。

0: 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永安镇福草村以党建引领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炎炎夏日顺时顺体质养生是关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自百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以来，鼎湖区永安镇福草村聚焦人居环境短板，以村容村貌升级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全方位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实现乡村颜值与村民幸福感同步提升。走进福草村，原本凹凸不平的村道如今全面升级为颜值亮眼的彩虹沥青道路。哈喽福草，没错，我也很爱福草等创意标语醒目点缀两旁，彩虹道路与特色墙绘相互映衬，清新又治愈。在福草村生活60多年的龙阿姨说起家乡近年来的变化，内心满是欣喜与感慨。村民龙阿姨：
2: 条路整翻立青咪靓好多咯，咪字体好多咯，以前就乜乜突突咯，以前啊，咁唔系整翻平嗰啲咪好靓好多咯，加好啦，越来越好添啊，条村发展啊，好啦，真系越来越好啦嗱，咁啲人啲整到啲屋唔知几靓，冚住整个宝草村都变故。
1: 亮丽村道升级只是福草村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的缩影。近年来，福草村积极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聚焦乡村基础设施薄弱、村容风貌杂乱等痛点，系统推进农房外立面改造，实施三线整治、巷道硬底化、水塘改造等多项民生体制工程。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的背后，离不开基层治理的有力支撑。永安镇福草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梁敬德：
3: 有些对这些我们现在百千万推进的工程，有一些可能存在不理解，我们两位干部呢也是联同我们队长啊，或者部分的老党员呢，去做一些思想工作，对他的政策解读啊，都啊不厌其烦地跟他解释咯。现在大体上村民呢对我们这个百千万整个工程呢都是抱着支持的态度的。
1: 接下来，福草村将持续深耕百千万工程建设，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细化基层服务，让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持续惠及全体村民，推动镇村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炎热潮湿的夏日很容易出现失眠、易疲劳、胸闷等症状，如何在夏日炎热中养护好自己的身体？近日记者走访鼎湖区人民医院，了解一些健康夏季养生的小知识。夏天既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最需养阳之时。那么夏季养生应该注意什么？鼎湖区人民医院康复科医疗组长陆文熙给出了建议。鼎湖区人民医院康复科医疗组长陆文熙：
4: 夏天呢，我们食要食得清淡点，多点饮下温开水，多点食一些冬瓜、丝瓜，还有这个西瓜、绿豆，这些可以清热解暑的食物，可以适量食一些酸的食物，例如乌梅啊或者山楂来收敛汗液，还有食一些苦的东西，例如苦瓜来一个清心，但是注意不要吃太多这些冻的沙冷的这个西瓜或者水果，还有不要喝太多冰冻的饮品，这些呢会伤到这个脾胃的阳气，还有可能会引起辐射的。
1: 除通用饮食外，偏寒偏热体质人群需对症施策，精准养生，实行差异化调养。
4: 身体容易热的人可以吃一些绿豆啊或者苦瓜来一些降火，运动的时候适当出下汗就可以了。身体比较偏寒凉的人呢，要冬病夏治，饮一些红糖姜茶来暖一暖身，尽量少吃一些生冷嘢，空调的温度呢就不低于26度，还要我们的腰腹部我们要适当要保暖。
1: 医生也表示，在平时生活中要注意坚守清淡饮食、少贪寒凉、对症调养的原则，同时也要兼顾作息与起居防护，就能有效养护脾胃、固护阳气，增强身体抵抗力，轻松安稳度过盛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

0: 冰凉整个夏天。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讨好自己系王菲嘅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嘅封面设计，亦都系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延。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肖响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月十四号星期二上昼嘅十一点四十八分，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望翻嚟建设路呢边西往东嚟到天宁路呢个交界呢个路口位置，车辆比较多，所以大家放慢脚步。再同大家望望顺安路呢边，顺安路现时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都系路畅通嘅，星湖大道睇翻嚟都系可以顺畅通过。再同大家望望粤江大桥呢边，粤江大桥亦都系一路畅通，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都系未见车多嘅。咁天雨路滑，各位揸车出行要注意保持适当嘅车速车距，确保翻行车嘅安全。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山水相连，发展相融。近年来，肇庆按照粤桂两省区党委政府关于东西部协作工作部署要求，始终把肇庆市、贺州市粤桂东西部协作作为

文旅融合发展三个专项工作，携手广西贺州，全力打出东西部协作组合拳。十四五期间，肇庆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东西部协作工作要求，与广西贺州市昭平、富川两县深度结对，发挥自身所能，对接当地所需，在产业、民生、市场、文旅等方面开展深度协作，充分发挥了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作用。今年夏天，全球多国持续高温，厂房通风散热需求缺口巨大，肇庆市依托成熟完善的节能通风风扇产业链，产品已运行稳定，散热效率高，通风效果突出等优势，广受海外客户青睐，企业海外订单持续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五月，肇庆风扇类产品出口获值 2.34 亿元，同比增长 1.3%， 持续激活肇庆外贸产业增长动能。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7月13日，全市早稻已收获67万余亩，吸收率达 98.5%， 实现时间过半、进度过半的阶段性目标。7月18日本周六，粤超战火重燃，肇庆队将赴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挑战目前领跑西区积分榜的湛江队。昨日14时，赛事球票预约启动，15日22时截止。粤超常规赛已进入收官阶段，肇庆队三胜一平三负积十分，暂列西区第四名。目前除个别球队已提前锁定季后赛资格外，其余直通名额和季后赛席位仍充满悬念，本轮赛果将直接影响积分榜排名格局。暑期是高考生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高峰期，近日记者通过采访我市驾校、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获悉，今年学生学车人数比去年明显增多。为应对学车潮，交警部门推出多项便民举措，交通部门也发布低价学车诈骗乱象的提醒，为广大学子安心学车保驾护航。7月12日上午，肇庆市瓶装液化石油气统一配送车辆启用仪式在端州区排放广场举行，活动由市安委办、市城管局主办，标志着我市瓶装燃气末端配送正式迈入标准化、规范化、全程可塑、安全可控的闭环管理新阶段。全市第一批300辆合规统一配送车辆即日起分批投入运营，同步设置过渡期管理，助力我市彻底告别以往零散无序的传统配送模式。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高温热浪席卷，广东省出现了大范围35到39摄氏度高温。7月12日，广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9.5 摄氏度，同时也刷新该站1956年建站以来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此前最高纪录为1957年8月14日的 39.4 摄氏度。据肇庆市气象台消息，预计14到16日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我市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缓解，17到18日降水减弱，但仍有雷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13日，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日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日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日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日全市停课、停业、停工。水利部13日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据阿联酋通讯社14日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说，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日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日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 1%。古巴政府13日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11日晚，德庆县举办科学实验互动剧场演出活动，一场集观赏性、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奇幻科学秀，让在场的大小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神奇魅力。在当晚活动上，演出节目精彩纷呈，一个个奇妙的科学实验轮番登场，干冰遇水，腾起阵阵白雾，上演如梦似幻的干冰大爆炸。经过安全调配，表演者完成炫酷的火焰掌实验，跳动的火焰引得现场小朋友阵阵惊呼，空气大炮喷出团团烟雾，液氮火箭炮一飞冲天，震撼的视觉效果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还有悬浮地球仪、液氮饼干、粉尘爆炸演示、马德堡半球拔河实验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台下的孩子们个个踊跃上台互动，积极参与科幻表演。当晚整场演出依托精心设计的灯光音效，以沉浸式互动表演的形式，将课本里的科学知识从书本搬到现实，让孩子们看得见、摸得着。大家在惊叹、欢笑、动手体验的过程中主动探索思考。学生徐子晴：
3: 我刚刚上台体验一下这个火的实验，我就觉得非常有趣，认识了更多的科学知识。
2: 学生刘诗雅：
4: 我觉得很有趣味，而且在玩的过程中可以学到丰富的科学知识。
2: 本次表演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模式，把硬核科学原理和创意舞台艺术巧妙融合，进一步拓宽中小学生科学视野，深化湾区文化教育互动与协同创新，为孩子以及市民们送上了一场暑假精彩的奇幻科学表演秀。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德庆县紧扣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部署，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上半年产业招商落地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年上半年全县新引进制造业项目13个，计划总投资31.5亿元，完成年度50亿元招商任务的63%。其中宜中烘焙设备2期、德鼎烘焙设备等装备制造项目顺利落地，省1000万工程8个重点招商项目资金履约率达67.24%，超额完成省定60%年度目标。项目建设同步提速，上半年新增开工项目10个、竣工4个、投产8个，制造业实际完成投资7.38亿元，70个年度攻坚项目中已有30个顺利转段，增资扩产热潮持续升温。接下来，德庆县将深化湾区总部加德庆制造协作，做强风机及装备制造特色链条、攻坚电

0: 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重点产业，推动中能建、中电建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确保全年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时间翻嚟系十二点啊，十二分收听呢度系水影电台唱歌时间，关注路况，电台对出生活大路东西双人街转东过道啦，顺星分行全部喺路做七零增加嘅井然有序，江南路端州路交界处龙东位转灯，双圈对出天州城东西双人路当中西往东稍为处 check， 中间文明北路岸之单行驶转灯，最后位广百底镇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噶，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噶，睇下中心南门四有如常嘅，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左大天宁路南北顺昌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三条桥方面啦，话粤江大桥双靓仔，兆永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呢两日可能都会有啲风雨嘅，大家出门在外小心留意下啦。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0: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1: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2: 夏夜热浪，
13: 都市灵感，
12: 汽水创意，
13: 灿烂条棚，
12: 灿烂条棚，
1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2: 疯狂上分。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盛夏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本嚟你拥有幸福嘅家庭、健康嘅身体、满意嘅工作，但系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请各位收听《康熙帝》第八十八集。
3: 各位，上次到康熙突然间拜访吴英雄，

0: 坐落傾咗一陣，展康熙有啲內疚咁講啦，你喺京城時間太長啦，咁唔係幾好，好似朕扣留你做人質咁，你話係咪呀？
1: 唔係。
0: 哇，吳影雄個心啊，噗噗跳啊，緊張到佢蒼白嘅嘴唇啊，摸下，唔知點樣回答好。周培公同埋魏东亭喺旁边听康熙咁讲，咦，好似要将吴应雄放翻去云南咁，就不由得大吓一惊啦。咁点得啊？但呢阵时呢，又唔可以打断康熙嘅说话，又更加唔可以表示反对，急到个心啊跳出喉咙咁滞啦。但系康熙就自有打算嘅，
2: 吴应雄，你唔好胡思乱想，你系堂堂岳父。皇亲国戚点会系人质呢？讲呢啲说话嘅人，朕真系唔知佢是何居心。朕系滥杀人乱株连嘅昏君嚟咩？鳌拜犯咗咁大罪，朕都冇杀佢，佢嘅四弟咪照样升咗官。你系朕嘅至亲，又系长辈，朕点可以忍心落手害你呢？你父亲身体唔好，你做仔嘅应该返去睇下，咁咪人之常情嘛。而家呢啲都唔难办到嘅。朕喺辽东同你父亲起咗一座皇宫，到时你就去嗰处侍候，尽下孝心，亦都堵住小人嘅嘴。几时想入京城玩下，想出去行下，话俾朕一声知就得啦。天下咁大，你哋好多地方都未曾去过㗎。唉，听见康熙咁讲法，魏东亭同埋周培公离起晒嘅心呢先去落实返。但係吴应雄俾鼓动起嚟嘅热情亦迅速咁样冷却喎。係奴才遵旨。唉，佢又嬲又猛，攞眼瞄一下躬身侍立喺旁边嘅王府宝柱同郎廷书。但系王府宝柱同埋郎廷书呢，就有住完全唔同嘅感受噃。佢哋唔敢肯定康熙嘅说话冇假嘅成分，但系贵为天子，万圣之君，能够亲自嚟到呢个府邸，讲出呢番说话，又句句入情入理，即使系有假，亦都系劝人为善，有咩唔啱呢？好好同朝廷共事，亦都冇坏处啊！佢两个正系咁样谂。听见康熙又对吴应雄讲啦， 你喺呢度唔好听人哋嘅闲话，写信话俾平西王知，钦差就快出发啦，一定要办到朝廷满意，三季满意，百姓亦满意，我哋君臣要齐心协力，共同治国安民。假如打错咗主意，就会失职如山，血流成河噶。
0: 好啦，朕都要返去啦。吴英雄就连忙叩头送家。咁送完家拧返转身嘅时候，先发觉自己贴身件小衣呢冚唪唥俾汗水湿透晒。行出寒冷嘅大街，周培公就笑住对康熙讲啦，哎呀，万岁先头啊，几乎吓到奴才死死下，神仲以为真係要放岳父返去云南添。康熙冷笑一声，我先头讲嘅说话可以讲得系诈道亦系正道，同捉棋嘅道理一样啫。你返去传旨，兵部同你哋巡防衙门嘅官员听日递牌子进见，再议一下长江布防嘅事。诈嗱，带住康熙交付嘅特殊使命，小毛子又加入咗中三郎会。佢一入会就受到杨喜龙嘅另眼相看。事关杨喜龙知道呢、这个小毛子具备咗王振邦、王四川同埋阿三呢人难以达到嘅条件。小毛子年纪细，面子大，熟人又多，机灵聪明，而且见多识广。内务府嘅王敬呢由传话过嚟讲， 康熙仲有起用小拇指嘅意思。

0: 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

0: 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嚟啦，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啊！
3: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选 C 番碱。
6: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7: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6: 恭喜你全中啦。
7: 好嘢。
3: 生活多一点认识，
8: 环境少一点污染。
9: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0: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9: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11: 请你节约用电。
12: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3: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12: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3: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宁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19: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

0: 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麻将，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笑蛙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冇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英，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梨。
1: 好，全世界翻埋嚟 ，Yo what's up man？ 系咁啊，十三点十一分啊，咁啊之前讲过咧，今日开始即系应该由连续几日落嚟咧，都会有出现呢一个大雨到暴雨咁，所以今日好应节系落雨啦吓、啊，开始咗我哋呢一个干湿相煎嘅状态。各位落雨嘅日子有冇打乱咗你嘅节奏咧？但起码我真系冇咁意思。琴日真系好热，热到好难顶啊！哇，呢一场雨即系希望。希望涼啲啦，咁但而家出面又出太陽，我見到好光嘅，咁但係呢一場雨有冇淋濕啦誰的夢啦？但希望可以潑熄咗嗰啲興合合嘅温度先啊！哇，呢、這個 temperature 真係熱到阿媽都面啦！這晚我熱辣辣，咦呀、啊，好 heat 啊，好熱啊！咁所以啲咁嘅日子裏面，希望呢一場雨水啊及時啦。咁最近咧我都好正啊，去游水啊！哇！又出个未来啊！咁啊，点解咧？即系最近咧，带屋企啲细蚊去减肥啦，顺带游水，顺咗落嚟游水，发现哇，都好多年轻人啊、长辈啊，会去游水喎、啊。

突然之间我谂起呢一首歌《恋爱自由式》。哇！勾下大家啲青春偶像剧先，即系啲八零九零后嗰啲咧，系嘛？我哋有陈敏焕，哇！萧正楠。

哇，真系你冇话我唱《恋爱自由式》，入边有 Teresa 嘅，有 Steffi 嘅，有唐宁添啊，哇，好似仲有黄宗泽嗰啲啊，真系青春偶像剧。

0: 好啦，咁啊，就做一首歌啦，去咗水咁啊，热辣辣嘅夏天，唉，而家咧游下水先好 feel 啊嘛，系嘛，咁游水啊，快游啦，游咗再游啦。
1: 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3: 喂喂，你咧？
0: 好，全新嘅分文嚟，到大家啲留言先，叫咗大家咧嚟打卡噶啦。咁啊，有 friend 讲啊，呢一个 YJQ 就话打卡，好啦，阿 D 咧就话，咁啊去紧云浮打卡，香面咖啡话打卡，收到啊，靓女兄发晒红包啊，阿超仔同小红就话忍姐，咁啊忍姐好似感冒重感啊，佢 at 下佢啦，咁啊挂住忍啲啊，第七日南岸二宵打卡，收到。天上有日又有月，即系阿明打卡。最美阳光又话老地方打卡。好啦 ，dotcom 就话2026年嘅六月初一啦，六月初一都俾你讲埋。个挂住忍依嘅第二个月啊，老地方打卡啊。搬砖人又话食饭打卡，好嘅，有钱剩啊打卡。小贤又打卡，呢、这、一个勇往向前又向食饭中打卡。咁啊，最尾人讲话世茂江滨一号打卡，好咁啊，一直系话啦，佢话哦焗热啊，打卡欢哥，佢话预测一下边个入决赛啊嘛，诶、哎、好啊，既然都讲到呢个咁重要嘅关头啦，我哋都直接啲啦，换翻只音乐先，

今晚咧凌晨三点时分啊，会有法国大战西班牙二分一嘅首场决赛。咁咧就即系法国又劲啦，吓西班牙又唔弱啊，即系究竟法国嘅奥里斯、麦巴比、迪比利，咁啊再对住西班牙嘅耶马尔，系嘛？咁究竟边个会好抽到？耶马尔今年先得19岁啫，大佬。下届世界杯佢先得个23岁，哇！真系有排玩。不过今年仲有一个波未啊。咁啊，再同你睇睇啦，最近嘅。

0: 场交锋啊，西班牙会稍微占优，因为法国赢两场和就零，咁啊西班牙赢四场嘅，赢盘率25%，打啊咦啊！咁啊，再睇睇啦。咁啊，2025年6月6日嗰时候欧国杯咧，西班牙就5-4赢法国嘅。咁啊，再睇翻2024年7月10日欧洲杯咧，西班牙2-1掉低咗法国，即系近两场都系西班牙赢嘅。去到2021年10月啦，咁就西班牙1-2输法国。2017年就友谊赛，法国0-2输西班牙嘅。2014年9月份啊，法国踢西班牙1-0，哇，个批球员都换晒啦。2013年咧，法国系0-1输，总体战绩真系西班牙占优啊。各位点睇啊？你觉得西班牙踢法国边个会晋级呢？私信留言 BOBBY0758，估一估佢好嘛？你有机会攞到由太滋味送出嚟个人套餐啊！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4: 喂啊，拜拜啦！
0: 呢、這个竞猜咧就系微信私信我啦，方便我统计啊。就系、是、法国对西班牙今晚凌晨3点，你认为边一支球队会顺利入到决赛？好睇噶，欧洲啊传统强队，法国大战西班牙，系法国有麦巴比忍者神龟，西班牙耶马尔，西班牙斗牛士啦，系嘛？即系要睇睇边边，但最近两场都系西班牙赢嘅，即系佢哋彼此去踢嘅呢一场波，但系波系完噶嘛，吓、啊？麦巴比如果止步的话，咁分分钟射手榜都冇噶啦，咁所以希望吓顺利啦。即系讲真嗰句，我都希望法国入到嘅，吓、啊、但系波系真系好难睇。你哋认为呢 b o b b y 0758竞猜下啦，各位猛人猛料，唔好讲咁多啦。你认为法国大战西班牙，边个会入到决赛？唉，整翻只 Nigga in Paris。Jay-Z featuring Kanye 啊，你 boss so hard， 为了 boss so hard， 波系圆噶，系咁噶啦。嚟争时间，留言俾我。

0: 即係但係咧，客觀嘅一啲評分指數咧，佢話實力指數啊，法國稍微佔優去到53，咁就西班牙47嘅啫。但近六場嘅交戰咧，就西班牙會贏多啲，贏多兩場啦，啊四勝兩負，法國就兩勝四負。咁所以係啦，嗱講身價方面咧，就肯定法國高，法國15.2億歐，西班牙方面咧就12.2億歐。场均失球西班牙会更少，0.3嘅啫，咁就法国嗰边系0.7，即系都，但系攻击线方面咧就法国劲啲嘅，场均咧就2.5个波，咁啊西班牙嗰边咧就稍微系0.3个波，哇，咁我觉得真系最强嘅矛对住最强嘅盾喎，系嘛 ？OK 喎，咁讲控球率嘅话，西班牙贵啦，就肯定西班牙劲，西班牙踢全控啊嘛，踢个 Taka 嗰啲啊，咁然之后法国肯定要发挥麦巴比嗰啲冲击力，啊迪比利奥利斯嗰冲击力肯定就防守反击噶啦，一嘢攞嚟你嗰只噶，咁啊射门效率方面咧就每6.9次嘅射波，法国就会变成入球啦。咁西班牙嗰边咧，每9.4次嘅射波咧，先会化成入球。咁效率值肯定系法国高啦。射门次数法国会稍微高啲啊，17.3次啊。咁西班牙17次嘅啫。咁被射门嘅失球率咧就法国11.3，法国17.7次。啊咁搞嘢啊！即系你全场咁样睇嘅话，其实真系不相伯仲啊！哦，好难估，好难估，好难估，好难估。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4: 喂啊，拜拜啦！
0: 好，咁啊，师爷位嘅话咧，啊，真系，既然你叫我估到，我俾啲我个人嘅意见你。90分钟，我觉得会踢到咧1-1嘅，加时赛继续各自入一波，去到2-2，跟住踢12码，前五轮都会踢和，去到第六、第七轮嘅话，是但有一支队会踢 Q 噶啦，所以我觉得，缘无意外，唔系法国就系西班牙，佢好似冇讲到嘢咁，佢原话嚟嘅，佢话缘无意外，唔系法国就系西班牙啦，啊，前面一大堆嘅铺垫，后面一句废话。Go, so.

好啦，继续微信里面呢有 friend 点歌嘅，呢个叫做 Talk Motion 嘅 friend 讲，喂，系咪点歌嘅？哇，啱先首 Nick and Paris， 另外谂翻起玩 NBA Online， 帮我点翻首木野的 Stand。Oh yeah，OK 喎、okay。正我呢首正嘢嚟嘅 ，Yo what's up man？ 跟住佢话，哎我估西班牙唔该。跟住 .com 就话啦，嗯，西班牙贵，法国啊唔该。你咧？你觉得西班牙踢法国边个会入到决赛啊？留言俾我，咁一齐竞猜下，赢翻个太滋味嘅个人套餐翻去食系啦。Slim.

0: 继续多多翻喺度留紧言俾我嘅，喺度劲猜紧。如果你都有兴趣嘅话咧，啊冇问题嘅，欢迎你啊 ，B O B B I 0758，你咪留言俾我系啦。啊，当然你想听咩歌，点咩歌，你都系留言俾我嘅，冇问题啦 ，friend 底嚟噶嘛，系咪？听我有 Eminem Boogie， 即系啲经典嘢，久经不衰啊！无论系流行歌定 hip hop 都系。好，大佬辉又话啦，八个啊，二比一，晋级，冇问题。记低你先啊！哎，其他都系留言、私信，唔好群发，私信我 OK 啊！好，下回声音转头见。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山水相连，发展相融。近年来，肇庆按照粤桂两省区党委政府关于东西部协作工作部署要求，始终把肇庆市、贺州市粤桂东西部协作作为分内市、自家市，以优于自身、当地所需、肇庆所能为行动标尺，扎实推进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帮扶增效、劳务协作提质四项行动，以协作帮扶促消费、促就业和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三个专项工作，携手广西贺州，全力打出东西部协作组合拳。十四五期间，肇庆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东西部协作工作要求，与广西贺州市昭平、富川两县深度结对，发挥自身所能，对接当地所需，在产业、民生、市场、文旅等方面开展深度协作，充分发挥了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作用。今年夏天，全球多国持续高温，厂房通风散热需求缺口巨大，肇庆市依托成熟完善的节能通风风扇产业链，产品已运行稳定，散热效率高，通风效果突出等优势，广受海外客户青睐，企业海外订单持续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五月，肇庆风扇类产品出口获值 2.34 亿元，同比增长 1.3%， 持续激活肇庆外贸产业增长动能。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7月13日，全市早稻已收获67万余亩，吸收率达 98.5%， 实现时间过半、进度过半的阶段性目标。7月18日本周六，粤超战火重燃，肇庆队将赴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挑战目前领跑西区积分榜的湛江队。昨日14时，赛事球票预约启动，15日22时截止。粤超常规赛已进入收官阶段，肇庆队三胜一平三负积十分，暂列西区第四名。目前除个别球队已提前锁定季后赛资格外，其余直通名额和季后赛席位仍充满悬念。本轮赛果将直接影响积分榜排名格局。暑期是高考生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高峰期。近日，记者通过采访我市驾校、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获悉，今年学生学车人数比去年明显增多。为应对学车潮，交警部门推出多项便民举措，交通部门也发布低价学车诈骗乱象的提醒，为广大学子安心学车保驾护航。7月12日上午，肇庆市瓶装液化石油气统一配送车辆启用仪式在端州区排放广场举行，活动由市安委办、市城管局主办，标志着我市瓶装燃气末端配送正式迈入标准化、规范化、全程可塑、安全可控的闭环管理新阶段。全市第一批300辆合规统一配送车辆即日起分批投入运营，同步设置过渡期管理，助力我市彻底告别以往零散无序的传统配送模式。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高温热浪席卷，广东省出现了大范围35到39摄氏度高温。7月12日，广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9.5 摄氏度，同时也刷新该站1956年建站以来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此前最高纪录为1957年8月14日的 39.4 摄氏度。据肇庆市气象台消息，预计14到16日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我市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缓解，17到18日降水减弱，但仍有雷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13日，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日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日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日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日全市停课、停业、停工。水利部13日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据阿联酋通讯社14日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说，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日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日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 1%。古巴政府13日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

0: 实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守护成长，安全同行，文明集市进校园活动顺利开展；普法宣讲进校园，护航青春平安行；小联盟语言艺术春季汇报演出精彩上演，同声绽放展风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日前，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的“守护成长，安全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行动暨百场文明集市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举办。本次集市不同于常规的科普宣传，现场把安全知识变成了好玩又好懂的互动体验。应急管理、公安、消防、社区卫生等多个单位的摊位前人气满满，工作人员不再只是派发宣传单张，而是通过现场示范讲解、趣味小游戏的形式，把防溺水、禁毒、反诈、消防安全、应急救援等实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大家围着摊位边玩边学，校园里满是孩子们好奇提问、参与互动的身影。在轻松的市集氛围里，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学生陈景言：
3: 我在这里玩了很多项目，有辨认毒品，还有学习心肺复苏，学会自我保护。
2: 接下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成长需求，联动更多职能单位推出接地气、有新意的文明实践进校园系列活动，把更多实用的成长护航服务送到广大学生身边。记者陈宇报道。普法时刻。日前，肇庆高新区妇联、共青团肇庆高新区工作委员会、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联合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肇庆站高新区分点，携手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广东安鼎律师事务所开展“青春不狂飙，交通安全与法律责任普法”活动，为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约500名初中学生送上一堂暑假交通安全法治教育课。活动中，肇庆高新区妇女维权站驻站律师围绕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等日常出行工具，从车辆区分标准、驾驶要求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详细讲解，同时聚焦初中生骑行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等相关行为。律师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其违法性质。活动还设置了有奖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抢答，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进一步加深对青少年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学生陈子欣：
4: 听完这是真实案例后，我心里感受特别大，今后我坚决不骑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上路，也不会把家里车辆借给同学，自觉遵守交通道路规则，同时守住安全底线。
2: 学生万博义：
5: 印象最深的是出借车辆需要承担法律赔偿责任的案例，此前我还以为借车只是小事，今后我会严格遵守青少年交通安全守则。
2: 本次普法活动有效补齐了同学们暑期出行的安全短板，从源头预防和减少青少年交通事故的发生，助力同学们平安度过暑假。记者邓雪飞报道。7月12日，2026肇庆高新区小联盟语言艺术培训春季班汇报演出顺利举办，阳光班、彩虹班的小学员轮番登台，相声、朗诵、诗词、气象播报、红色故事、乐器弹唱、民族节目等多元语言节目轮番亮相，孩子们以声传情，以演促学，全面展示了一学期语言学习成果。本次汇报演出分为阳光班、彩虹班两大板块，节目内容丰富，题材覆盖面广，既有幽默相声，也有经典古诗词朗诵，气象科普节目解读四季天气变化，还有红色故事、成语寓言、民族文化分享、吉他弹唱、原创脱口秀等节目穿插呈现。整场演出由4名小学员联

0: 和主持，小演员们台风大方，吐字清晰，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学员王子一：
1: 朱自清的春，因为这是一篇我很喜欢的散文，我是一个表感觉就是很开心很放松。
0: 学员吴子纯：
2: 我表演王二小，我想讲一些红色故事，让大家了解历史。我在这学到了口才的基本功和吐字发音，这个整体下来我很开心。
0: 据了解，本次汇报演出是春季语言课程学习成果的集中检验，培训课程兼顾主持礼仪、普通话发音、舞台表演，让孩子在趣味表达中锻炼胆量，提升语言逻辑。学员鲁淑琴：
3: 我学到了找主持人的基本礼仪，还有吐字发音。
0: 记者陈愿莹、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5: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8: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7: 这
9: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10: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11: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2: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

0: 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3: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5: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6: 咁要点样申请呢？
5: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7: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7: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7: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6: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7: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6: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7: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6: 哎，明白晒，多谢你。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4: 听得见嘅声音，
8: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8: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8: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9: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9: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1: 讲八卦，
10: 与苍穹
11: 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船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
9: 包保闭翳。
10: 共昨天中午1点，
9: 喂呀翻埋嚟，
10: 并肩同行，
9: 晴朗出发，
10: 常欢加烟，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
10: 俾啲 echo。
9: 哦，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We are family。
1: 全世界翻埋嚟十三点嘅五十一分收听呢度系上天台唱九四九，我系陈欢嘅。咁当然啦，今日继续都系忍于缺席啊，第七日嘅日子噶。Miss 我咪会系咪一二三？第七日我哋都想佢嘅系嘛？咁大家群里边嘅咧，同佢倾偈留言啊。当然啦，我哋今日都会同你倾七日。今晚喺凌晨三点钟。去到有西班牙大战法国或者法国大战西班牙啊，你觉得边一支球队会入到我哋嘅决赛呢？欢迎你留言俾我进行竞猜，你就有机会攞到由太之味送出嚟嘅冬阴功汤饭或者系一个咖喱鸡饭啊，二选一啦！
2: 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走鸡。喂喂，你呢？
2: 喂呀，拜拜啦！
1: 喺全世界翻嚟，你有机会咧同我哋去攞到呢一份奖品嘅，即系讲世界杯呢样嘢系嘛？咁今晚凌晨三点头日就有阿根廷大战英格兰，哇，细仇咁啊！即系讲世界杯啊，九八年碧咸嗰一脚啊，整低咗斯莫尼，跟住。好多故事都千丝万缕，波呢样嘢梗系好睇啦，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估去 get 下冇问题。好，读到大家啲微信先啦。娟又讲话欢欢，我觉得应该系西班牙啦。帮我点首歌啊，我要试开期 Fiona featuring Aaron Kwok， Aaron Kwok 啊，即系郭富城啊 ，Aaron Kwok 啊，给奇洛里维斯啊，应该叫奇洛里维斯回信。正的喎 ，Fiona，You feel？

哇，幾浪漫，真係真事嚟嘅喎！即係有人話成個粉絲日日寫信俾奇洛里維斯，終有一日奇洛里維斯回咗佢，呢啲咪叫 feel 啦。鐵男話點仔哥，晴天陰天雨天，啱今日聽啊～

0: 晴天阴天雨天，郑仲基啊。
1: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4: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3: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5: 请你节约用电。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现在怎样啊？
7: 我的仔自从进入了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很快，现在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了，亦都跟其他的一些小朋友一起玩。我想将他送到去普通的幼儿园学习，但是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7: 那要怎样申请呢？

0: 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8: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

0: 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2: 小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3: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他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4: 与苍穹
2: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好似
3: 船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英，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5: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肠粉，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路有人多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6: 好，全世界多知间十四点十分，出面嘅天色就阴咗嘅。喂，大佬，你嗰度冇落紧雨先？咁啊，听紧节目嘅你哋报一报依家个路况同埋天气啊。喂，你嗰度有冇落雨？有冇落雨？有冇落雨？有冇落雨？有冇落雨？有冇落雨？讲声喂。
7: 系啊，翻嚟最紧要人齐，
8: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9: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8: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0: 喂喂，你呢？
11: 喂啊！
6: 即系我望见我哋呢边星湖大道出面系阴咗个天嘅，但我又睇唔到有冇落雨，所以我唔知啊。咁啊，另外咧，我哋都欢迎大家一齐估下今晚凌晨三点钟啊，首场嘅二分一决赛世界杯啊，讲紧嘅美加墨。咁啊，西班牙对住法国或者法国对住西班牙咧，你觉得边支队会入到决赛呢？私信 BOBBY 0758啊，直接将个国家队个名话俾我听就 OK 噶啦吓，我哋有机会抽中你，你又有机会攞到我哋送俾你嘅呢一个 Toe Tank 啦。好，又话阿 Yan JQ 佢同我讲话西班牙、英格兰啊 ，Yo what's up man？ 咁点啊？哦，今日有小雨，系啦，即系我哋见到最美唔系唯美感恩同我讲话小雨啊。佢喺嗰边啊，你哋嗰度冇落雨啦，喂，都讲声我听啦吓。系咁啊，私信估紧嘅同事咧，咁啊香槟咖啡亦都发晒红包啊。喂、哎，点歌？我听 Mirror 嘅，啊呢一首好犀利啦，哇 ！Mirror 同王，同王去边啊？嚟送俾你香槟咖啡新嘢。

Mira 同往，这班兄弟乘风破浪啊！唉，嗰啲镜仔啲镜粉咧，真系啊！我哋有香边咖啡，我细年。

大老闆同我講話南岸落雨啊，咁樣啊，開心每一天又話喂落緊雨啊，喺佢影埋視頻出嚟，大佬我唔知你到邊度喎，睇唔暫時未睇得出嚟喎，你到邊度嚟啦？好啦，繼續咧就草地上嘅兔仔話啦，落雨啊，佢話我依家冇帶遮啊，翻到公司樓下啦，未上去啊，咁樣啊，係收到。敏華個 friend 佢講星期大到落雨啊，嘟阿富啱經過你哋嗰度啊，多谢晒，多谢你支持啊！吓，咦阿弟话得闲去探下维美感恩喎，好啊，探下啦。好，继续嚟呢一个唔识读你个名哦，冇哦，有噶啦，佢都话啦，唔好读名啦，唔可以点歌嘅欢。仲有我估咧，就呢一个应该系法国二比一搞掂西班牙。另外咧，我点翻首歌咧，帮我点首呢、這个郭宇昂的《相思谣》哦。郭宇昂啊，即系咪？咩梅派第三代传人啊嘛，系嘛个男做花旦，好靓仔啊！

0: 追风少年就讲：哇，听到呢啲咁嘅中国风，我谂起咗我最喜欢嘅中国风，佢代表人物，帮我点一首佢嘅歌啊！我又得啫。我要听周董的《东风破》，今天下雨天听特别有 feel。
1: 系啊，
0: 揸紧车，千斤水，听住歌咯。
2: 一盏绿草，孤单伫立在窗口。
0: 访问话我喺电视台附近落紧雨啊，欢，系有冇淋湿咗你对鞋啊？

东风破，仲记得呢只歌，我啱时第一次听嘅时候，我仲听紧 Discman 啊 CD 啊，大佬读紧书啊，但依然好味、啊，搬翻出嚟听，几好味啊！即系落紧雨听下呢。

0: 趁着落雨听落雨天，你听翻呢啲咁好 feel 嘅音乐，你感觉系喺度嘅。出面真系好大雨啊，咁啊各位留记，雨挺大的，唉，揸车啊醒醒水，淡淡地咁慢行啦。因为有同事翻嚟，喂，好大雨啊咁样啊，都同在路上翻紧工嘅各位朋友仔讲句啊，危险啊，打打伤心，搞搞边啊，目测都真系几大雨下噶。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0: 喂啊！即系落雨天咧，令到呢个夏天冇咁热啦，系嘛？而家讲咗天文台，我觉得而家气象即系预告好准嘅话，啊，未来几日咧，我哋广东就会开启呢一个咧干热湿蒸嘅蒸笼，又加呢一个盏翻个烧红镬水呢个模式，嗱，即刻落雨啦，系咪先啊？好啦，希望呢一场雨都唔好打乱咗你上班嘅节奏啦。各位老广们醒啦喂，要翻工㗎啦，唔係咩呀啊，提提你呀，真时间可以再嚟猜猜，就係呢法国对住西班牙呢一场波，你觉得边一个会入到决赛呢？欢迎你留言俾我 ,BOBBY0758,BOBBY0758 啦，有机会攞到我哋送出由泰呢、这个卿姐泰之味嗰边送出嚟嘅呢一个个人套餐一份嘅。想食嘅话揸緊时间啦，咁老广整返就係好兄弟花人嘅呢一首歌俾大家听。帝女花正噶，花人 featuring 张宝云，不过我觉得现场会仲正啲，全部都系老广味道，唔系。

0: 我哋广东我不嬲都够包容嘅啦，中西合璧，新旧交替，完美闭环，帝女花样，我要潮噶，系咪先？所以咧，经典就系美好，对不对？听日再见，小心揸车 ，bro。
1: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喺夏天咧，大家经常讲唔留心嘅话就好容易中暑。咁乜嘢系中暑？遇到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中暑系指喺高温环境底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而引起嘅中枢神经系统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嘅急性疾病。除咗高温、烈日暴晒之外，工作强度大啦、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都系常见嘅诱因嚟噶。根据临床表现的轻重，中暑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先兆中暑的症状主要就是在高温环境底下有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的症状，体温或者会有升高的情况。如果及时转移到阴凉和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而轻症中暑的表现就是体温往往会去到38度以上，除了头晕、口渴之外，会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的表现，又或者会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的情况。同样地，如果及时处理，在几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专家就提醒了，如果有先兆中暑和轻症中暑表现的时候，应该迅速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如果是扣了衣扣的话，尽量是解开少少衣扣，平躺来休息，同埋用冷毛巾来敷住头部。有条件的话，可以用 30% 的酒精来擦身降温，仲可以在颈部搽清凉油和风油精等等。另外仲应该喝一些淡盐水和清凉饮料。清醒的话，可以服用人丹和绿豆汤，或者饮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等的中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平躺，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中暑和应该怎样去处理。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949。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啦，14:33啊！出边咧，我见电台对出星汇大道嗰度咧都黑麻麻嘅，天落紧雨嘅，咁揸车小心啲啦。唔知你嗰边停未咧？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厢热闹紧嘅，咁啊，再上少少信息翻嚟转部位，67人增加仔然有序。公路六端州路交界长龙灯位转灯，相应对出端州四东西厢热闹当中，西往东稍为车，张家文明北路啊，记得行驶嘅转灯。转到去牌坊嗰场对出喷水池位置，红绿灯位转灯，端州六人多车多，相对有咪摩河保持车速车距。转入爱广百第一阵800线行驶多放慢车速，星河六车星路连接两尾，见地唔了搞。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昌东西走向中心线对出800线行人驶多放慢车速啦，唔该。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双靓仔，兆永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得流放报到呢度啦，落啊上班啦喂，但系落雨揸车小心啲啊，唔该。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8: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9: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0: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1: 夏夜热浪，
12: 都市灵感，
11: 汽水创意，
12: 灿烂调拍，
11: 灿烂调拍，
1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1: 疯狂上分。

喂，唔使咁愁啊，朋友。一段感情梗有佢完嘅时候，佢肯同你分手，你应该走咁头。咁嘅人都有，简直系禽兽啊！我明㗎。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永安镇福草村以党建引领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炎炎夏日顺时顺体质养生是关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自百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以来，鼎湖区永安镇福草村聚焦人居环境短板，以村容村貌升级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全方位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实现乡村颜值与村民幸福感同步提升。走进福草村，原本凹凸不平的村道如今全面升级为颜值亮眼的彩虹沥青道路。哈喽福草，没错，我也很爱福草等创意标语醒目点缀两旁，彩虹道路与特色墙绘相互映衬，清新又治愈。在福草村生活60多年的龙阿姨说起家乡近年来的变化，内心满是欣喜与感慨。村民龙阿姨：
3: 条路整翻立青咪靓好多咯，咪字体好多咯，以前就乜乜突突咯，以前啊，咁唔系整翻平嗰啲咪好靓好多咯。加好啦，越来越好添啊！条村发展啊，好啦，真系越来越好啦嗱。咁啲人啲整到啲屋唔知几靓，冚住整个宝藏村都变故。
2: 亮丽村道升级只是福草村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的缩影。近年来，福草村积极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聚焦乡村基础设施薄弱、村容风貌杂乱等痛点，系统推进农房外立面改造，实施三线整治、巷道硬底化、水塘改造等多项民生体制工程。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的背后，离不开基层治理的有力支撑。永安镇福草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梁敬德：
4: 有些对这些我们现在百千万推进的工程，有一些可能存在不理解，我们两位干部也是联同我们队长

0: 让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持续惠及全体村民，推动镇村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炎热潮湿的夏日很容易出现失眠、易疲劳、胸闷等症状，如何在夏日炎热中养护好自己的身体？近日记者走访鼎湖区人民医院，了解一些健康夏季养生的小知识。夏天既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最需养阳之时。那么夏季养生应该注意什么？鼎湖区人民医院康复科医疗组长陆文熙给出了建议。鼎湖区人民医院康复科医疗组长陆文熙：
1: 夏天呢，我哋食要食得清淡啲，多啲饮温开水，多啲食一啲冬瓜、丝瓜，仲有呢个西瓜、绿豆呢啲可以清热解暑嘅食物，可以适量食一啲酸嘅食物，例如乌梅啊或者山楂嚟收敛寒液。仲有食一啲苦嘅嘢，例如苦瓜嚟一个清心。但系注意唔好食太多呢啲冻嘅生冷嘢嘅呢个西瓜或者系水果，仲有唔好饮太多冰冻嘅饮品，呢啲咧会伤到呢个脾胃嘅阳气，仲有可能会引起辐射嘅。
0: 除通用饮食外，偏寒偏热体质人群需对症施策，精准养生，实行差异化调养。
1: 身体容易热嘅人可以食一啲绿豆啊或者苦瓜嚟一啲降火，运动嘅时候适当出下汗就可以啦。身體比較偏寒涼的人呢，要冬病夏治，飲一些紅糖薑茶來暖一暖身，盡量少吃一些生冷嘢，空調的溫度呢就不低於26度，還要我們的腰腹部我們要適當要保暖。
0: 醫生也表示，在平時生活中要注意堅守清淡飲食、少貪寒涼、對症調養的原則，同時也要兼顧作息與起居防護，就能有效養護脾胃、固護陽氣、增強身體抵抗力，輕鬆安穩度過盛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3: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2: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4: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好似嘅啫，其实。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
2: 发现更多精彩。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949。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永安镇浮草村以党建引领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炎炎夏日顺时顺体质养生是关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自百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以来，鼎湖区永安镇浮草村聚焦人居环境短板，以村容村貌升级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全方位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实现乡村颜值与村民幸福感同步提升。走进浮草村，原本凹凸不平的村道如今全面升级为颜值亮眼的彩虹沥青道路。哈喽浮草，没错，我也很爱浮草等创意标语醒目点缀两旁，彩虹道路与特色墙绘相互映衬，清新又治愈。在浮草村生活60多年的龙阿姨说起家乡近年来的变化，内心满是欣喜与感慨。村民龙阿姨：
3: 条路整翻立青咪靓好多咯，咪字体好多咯，以前就乜乜突突咯，以前啊，咁唔系整翻平嗰啲咪好靓好多咯。加好啦，越来越好添啊！条村发展啊，好啦，即系越来越好啦嗱。咁啲人啲整到啲屋唔知几靓，冚住整个宝藏村都变故。
2: 亮丽村道升级只是浮草村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的缩影。近年来，浮草村积极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聚焦乡村基础设施薄弱、村容风貌杂乱等痛点，系统推进农房外立面改造，实施三线整治、巷道硬底化、水塘改造等多项民生体制工程。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的背后，离不开基层治理的有力支撑。永安镇浮草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梁敬德：
4: 有些对这些我们现在八千万推进的工程有一些可能存在不理解，我们两位干部呢也是联同我们队长啊，或者部分的老党员呢去做一些思想工作，对他的政策解读啊都啊不厌其烦地跟他解释咯。现在大体上村民呢对我们这个八千万整个工程呢都是抱着支持的态度的。
2: 接下来，浮草村将持续深耕百千万工程建设，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细化基层服务，让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持续惠及全体村民，推动镇村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炎热潮湿的夏日很容易出现失眠、易疲劳、胸闷等症状，如何在夏日炎热中养护好自己的身体？近日，记者走访鼎湖区人民医院，了解一些健康夏季养生的小知识。夏天既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最需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
0: 自在畅游，
1: 畅行，九四九。

0: 交通快报。
1: 17:38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天宁路建设路呢个十字路口位。依家呢个中数咧喺呢边咧亦都系落紧雨嘅，咁啊，所以咧就依家路面上面咧比较湿滑啦。咁啊，并且可以见到啦，好多车辆咧喺呢个时间段咧，亦都需要咧就系小心慢行咁啊，因为咧落班嘅高峰期啊，车速咧切忌过快。建设三路呢边双方向啦，车辆亦都系比较多、比较密嘅车池，好多车辆已经着起咗车灯啦，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啊，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依家呢个钟数啦，咁啊喺呢个斑马线啦过路嘅人咧都比较多噶，咁大家真系要控制好车速啊！再嚟关注翻顺星花坛，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方向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同样都系落紧雨嘅情况。现时呢边咧路面咧好多车辆啦，喺呢度咧需要喺红灯前面稍微等一等，停一停。目测啦，咁亦都需要咧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

0: 可以順利通行，因為呢邊咧車流量比較大啦，轉彎位嘅車輛都需要格外留神。唐江路、江尾路同埋星湖大道都需要暫暫停、暫暫等。再嚟關注翻啦，西江大橋現時西江大橋橋面活躍，南岸翻嚟端州城區嘅車輛落橋位置咧，小車比較多，好多車輛已經著起咗車燈啦。落橋位咧仍然都需要咧提示各位咧，就係車速一定要控制好。而上橋位咧，我喺呢個端州城區上橋位往南岸方向可以見到咧，車輛都會比較密啊。仍然都可以好行好走，轻松以对，而且呢亦都会温馨提示各位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 OK， 呢番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你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5: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6: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6: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0: 有人话无敌是最寂寞，咁试问寂寞又系咪最无敌嘅呢？
1: 系，我系

系食物，系我系寂寞嘅掌门，寂寞个寂，寂寞个寞，寂寞系食得一个人，亦得我寂寞个乜，我寂寞个寂寞。有冇谂过寂寞系冇相反词？你去揾下字典之后话我知，定系还是酷黑？

我系食物，系我系寂寞嘅掌门，寂寞个寂，寂寞个寞，寂寞系食得一个人亦得我寂寞个乜，我寂寞个寂寞哈。再讲多次，寂寞系冇相反词，幸福快乐热闹满足呢啲字，唔好意思，酷哈。从来冇嗰种感觉，所以从来冇嗰个字。攞住寂寞嘅 remote， 拣寂寞嘅频道，寂寞嘅问号，问寂寞系咪神造？悭翻啖气，咪同寂寞斗气。

0: 寞系食物，系我系寂寞嘅掌门，寂寞个寂。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5: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4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广东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
4: 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
5: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关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来听报道。
6: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单只懂做事，还懂商量着做事。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5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高文印象深刻。
7: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 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

0: 外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直伦：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日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当前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几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十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出口向新向优的同时，进口亦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此外，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

0: 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 20.3%、20% 和 8.6%。 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16.2%、19.6%、10.2%。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及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在浙江重庆等地空间数字化协同治理试点的基础上，融合基础地理信息、调查监测、产权规划等数据，构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掌握各类资源的状况，不断提升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水平。我国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逐步形成，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25.09%， 森林蓄积量达到 209.88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 35% 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
0: 记者今日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超1000万。201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 2.92%。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68.77%。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中国气象局昨日组织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解读。近期两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情。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4摄氏度。
1: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斯普林格自然集团13号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中国科研人员2022年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有近40%的引用来自中国以外。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关注。开放获取是指科研人员将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式学术期刊或存储在开放式知识库中，以免费方式提供给读者检索、下载和复制。开放获取包括多种模式，其中金色开放获取是在出版机构的平台上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文章或图书，研究成果对所有人都公开可获取。金色开放获取的文章出版后可立即供人们阅读，且无订阅费用。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海欣，特别编辑黄津奇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4: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4: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4: 肇
2: 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2: 自在畅游，
4: 畅行，
2: 949。

0: 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二傍晚时分的呢一个六点半过后啦，我哋马上嚟一起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睇下会系点样嘅吓。首先睇到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双向嘅行车咧都系顺畅好走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的这个十字路口位，现时见到呢就有多少的车仔在等等位置积聚了。再来看看就是建设三路往这个天宁路的方向等等的位置，现时的车流量有多少的大，不过呢都可以有序地经过。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在各个等等位置现时都有多少的车仔积聚。天宁北路往天洲路的方向车流量就会大翻少少。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现时各个方向的车流量都不算小。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嘅咧就系西江大桥下端洲六路嘅上落桥位咧，现时嘅车流量比较大，桥面上面行车都有啲嘅咪摩噶，提醒各位天雨路滑，小心驾驶。祝你落班途中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1: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嘅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睇住单车一路留下嘅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嘅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嘅味道总系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七月份嘅广东咧，可以话真系喺度感受紧风的季节吓。最近台风天比较多，所以咧各位请多啲去留意天气嘅变化。星期二雨天嘅傍晚时分，落班途中经典歌曲会与你同行嘅。安琪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系嚟自于小凤姐嘅经典老歌吓。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嚟自郑国江老师嘅填词，亦都获得咗1978年第一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其中嘅一首就系呢一首《风雨同路》。讲真吓，小凤姐嘅歌忙大家都可以睇到，但系曾经嘅艰苦岁月里边，小凤姐每晚都要赶几个场去唱歌噶。唱完之后喺凌晨时分，独自攞住个化妆箱行喺街头上面，拖住长长嘅身影，可以话系带住一身疲惫归家噶。所以咧，小凤姐一路都好有感慨。一位歌手要红起身，绝对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因为呢一个咧系佢嘅亲身体会啊。而徐小凤嘅爸爸系一位风雅人士，年轻嘅时候咧已经好中意听音乐，所以喺佢屋企里边经常都会有好多朋友举行音乐会。成长喺咁样嘅家庭当中，小凤姐深受影响，从佢懂事开始就已经爱。

唔知道大家清唔清楚，其实小凤姐咧系湖北人嚟嘅。好细嘅时候咧，佢跟随屋企人移民到香港地区。喺佢中学毕业之后咧，十几岁嘅小凤姐当时咧个样仲系好有志气嘅，但系为咗生活，好早就经已出嚟做嘢。当时喺佢小小嘅心灵里边，其实系藏住好多唔同嘅理想，但系理想往往喺现实面前咧，都系不堪一击嘅。佢喺工作里边，亦都有好多不如意嘅时候，转过好多份工，但系都做唔长。最短嘅嗰一份工啦，就只系做咗一个礼拜嘅时间。咁当时咧，佢仲觉得自己好后生，亦都唔知道自己嘅兴趣究竟喺边度。虽然中意唱歌，但系从嚟都唔敢去梦想自己有一日可以真系登上舞台，做一个当红嘅歌手。一路走嚟，可以话真系风雨同路，所以佢同歌迷之间咧系有好深厚的感情啊。而每当可以企喺呢个舞台上面，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小凤姐嘅满足，因为佢真系好享受唱歌嘅呢一件事。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听过的歌。
1: 廖安琪重拾旧欢。
2: 1966年的时候，徐小凤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当时他揀选的歌曲是来自白光的一首《恋之光》。评判当时其实都很惊艳于徐小凤现场的表现，觉得就是他了。结果小凤姐当然就是拿到了冠军，因为这么多评判对他的认可，也都可以说因为这个赛事从此改变了小凤姐的人生，而我们也都有幸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大家唔好以为小凤姐当年参加咗呢个歌唱比赛之后咧，就一路顺风啊吓。因为当年小凤姐参加嘅咧，其实系业余歌唱比赛呢种比赛嘅冠军，往往都系昙花一现嘅事情，之后咧好难再有发展。徐小凤亦都一样，冠军嘅呢个荣耀并冇为佢带嚟咩特别嘅际遇，而当年嘅徐小凤就好似流星咁样，以瞬间嘅光亮闪过夜空，随后又重归黑暗。但系小凤姐嘅人生又点可能咁平凡呢？听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徐小凤嘅故事。

当时的徐小凤很快就得到一个机会，进入到一家娱乐公司做工作，亦都成为了这一间公司的合约歌手。最初呢，其实徐小凤都还是默默无闻的，只是以天涯歌女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人生不可能全部都是坦途辛酸，可以说是很多人成长的加速器。好多时喺一位明星大红大紫之前，其实都会经历过呢份嘅磨练。

从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这个过程当中付出的代价和艰辛，我人真的很难以想象的。成名的道路漫长有崎岖，小凤姐都不例外。而在经历过感情变改之后，小凤姐更加很少去唱情与爱，因为她一路其实都喜欢唱人生，这个都是她很早已经拥有的一个格局。在节目的最后，安琪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小凤姐这首很有意思的作品《谁又欠了谁》。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八十八集。
3: 各位，上次到康熙突然间拜访吴应熊，大家坐落倾咗一阵，只见康熙有啲内疚咁讲啦：你喺京城时间太长啦，咁唔系几好，好似朕扣留你做人质咁，你话系咪啊？
4: 唔系，
3: 哇！吴应熊个心啊，卜卜跳啊，紧张到佢苍白嘅嘴唇啊，剥下，唔知点样回答好。周培公同埋魏东亭喺旁边听康熙咁讲，咦，好似要将吴应熊放翻去云南咁，就不由得大吓一惊啦。咁点得啊？但呢阵时咧，又唔可以打断康熙嘅说话，又更加唔可以表示反对，急到个心啊跳出喉咙咁滞啦。但系康熙就自有打算嘅。吴应熊，你唔好胡思乱想，你系堂堂岳父、皇亲国戚，点会系人质呢？讲呢啲说话嘅人，朕真系唔知佢是何居心。朕系滥杀人、乱株连嘅昏君嚟咩？鳌拜犯咗咁大罪，朕都冇杀佢，佢嘅四弟咪照样升咗官。你系朕嘅至亲，又系长辈，朕点可以忍心落手害你呢？你父亲身体唔好，你做仔嘅应该翻去睇下，咁啊人之常情嘛。而家呢啲都唔难办到嘅，朕喺辽东同你父亲起咗一座皇宫。到时你就去嗰处侍候，尽下孝心，亦都堵住小人嘅嘴。

0: 骚扰京师，要朝廷冇心机去顾南边边，家父就可以趁势起兵平定南方。就咁样，你我南北呼应，会师中原，共图大业啊！不过吴世卿身为人质，令尊二其一举，你自己系点应付啊？系、哦，如果吴三桂一起兵，呢、这个吴应雄喺京城度做人质啊，佢点样应付啊？仲有杨喜隆地又听唔听佢嗲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准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九、八、七、六、五、四、三，
5: 糟了，来不及了。
6: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5: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6: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7: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昌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啦，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向嘅车辆通紧车嘅，咁两边可以有序通过。望翻圣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车辆同样都唔算特别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咧，现时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咁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过。睇下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嘅车辆系较少嘅，咁两边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但系问题唔大嘅，保持车速，车距都系有序通行。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同埋市区方向两边方向嘅车流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啦。咁现时咧两边方向都要留意一下，放慢车速通行啊。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最近落雨湿滑啦，各位司机朋友出门之前咧一定留意一下天气。咁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报料热线：
2: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0: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讨好自己系王菲嘅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嘅封面设计，亦都系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你今晚绝对不会听少个前面，万人放心啊！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各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高腰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预计8月底通车。肇庆疾控发布提醒，今夏流感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流行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近年来，肇庆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特色产业潜力，因地制宜培育优质重阳产业，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晨光拂过滨亨镇中村村的乡村田野，中村水库水波潋滟，水塘之上千余只淡鸭自在嬉戏，逐水而游。鸭棚内一枚枚饱满洁净、色泽莹润的土鸭蛋错落摆放，村干部与村民忙碌捡食。近年来，中村村依托山林开阔、水源洁净、空气清新的自然优势，大力推行林下散养、生态放养模式，建设高标准淡鸭养殖基地，科学养殖，并与养殖户签订保底价长期收购协议，解决养殖销路难题。广宁县滨亨镇中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瑞康：
2: 这个是我们村集体的闲置地，收了回来就发展了这个淡鸭栖地，现在都是一个正常的产链期，一天大概有1100多个鸭蛋，大概是160只，年产链呢大概是36万只鸭蛋，年产值呢大概是30来万。
1: 为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多元增收，中村村进一步延伸生态重阳产业链，配套打造30亩莲子种植基地，创新推行莲子种植、水产养殖、淡鸭养殖三位一体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种养互补、资源循环、一地多收，两大特色产业叠加赋能，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有效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擦亮了中村生态重养特色名片。近日，怀集县冷坑镇白玉花生迎来采收期，在金群食品有限公司收购现场，记者看到验收、过秤、定价、开票，现场一片繁忙。据悉，冷坑镇花生种植历史悠久，本土花生壳薄粒大，清香爽脆。2022年，花生烘焙加工企业金群食品有限公司落户冷坑镇谭汶村，构建起集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花生全产业链，着力打造金群白玉花生本土品牌。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免费为农户提供两种优选、田间管户、技术指导等服务，实行统一保价回收，有效破解产销难题。此外，在销售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深耕大湾区批发及本地零售市场，联动本地直播团队带货，单月销售额突破20万元，去年全年销售额超200万元。金群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黄来平：
3: 今年我们相对来讲比去年扩大了1倍的种植面积，去年是200亩左右，今年我们扩大到500亩左右。今年工厂新增加了2台烘干机，然后日加工丝花生达到15000斤左右。
1: 如今，冷坑镇白玉花生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发展格局。小小金豆成功串起群众增收产业链，持续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当前，高腰区正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快进建跑出发展加速度。作为区域关键交通枢纽工程，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金利片区交通脉络，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在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技术人员正手持弯沉仪对养护完成的第三层水泥稳定碎石坍铺的路面开展弯沉检测，工作人员逐点核验路面性能，严格确认路面承载能力是否符合设计标准，从源头保障道路长期使用的耐久性。目前，中国钴冶集团项目施工团队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预计八月底可实现通车目标。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安全主管马瑞：
5: 项目自去年一月份动工以来，金利大道东延线新建道路工程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2%，目前正在进行第三层水稳坍铺，水稳坍铺完成后经检测合格即可开始沥青坍铺，沥青完成后该公路基本就达到了通车条件。
1: 据了解，金利大道东延线全长约 3.93

0: 重任。肇庆市体育学校赛艇队教练郭长忠：
1: 首先我们这个训练来到这个七八月份，应对这个天气炎热，那我们就是早上训练，或者说晚一点，尽量避免这个天气最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一个是预防感冒，预防伤病，保证运动员那个正常参赛。训练量方面呢，我们是慢慢的调下来，保证运动员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参赛。
0: 肇庆市赛艇运动员李芷音：
2: 3、4年，双双跟四双，还有单艇，觉得挺好的，准备挺充分的，那肯定是冠军啊，都挺有信心的。
0: 目前赛艇队已进入赛前最后调整阶段，教练组根据比赛安排和运动员身体状况，科学调整训练强度，加强伤病预防和体能恢复，帮助运动员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全力在省运赛场再创佳绩，为肇庆代表团争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夏天，全球多国持续高温，厂房通风散热需求缺口巨大。肇庆市依托成熟完善的节能通风风扇产业链，产品以运行稳定、散热效率高、通风效果突出等优势广受海外客户青睐，企业海外订单持续增长。数据显示，1到5月，肇庆风扇类产品出口货值2.34亿元，同比增长1.3%，持续激活肇庆外贸产业增长动能。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7月13日，全市早稻已收获67万余亩，机收率达98.5%，实现时间过半、进度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在推进早稻收获的同时，肇庆提前展开晚稻粮食播种工作。据统计，全市晚稻粮食播种意向面积142.40万亩，其中晚稻意向面积125.56万亩。目前全市晚稻育秧面积64.65万亩，占意向面积过半。7月18日，粤超战火重燃，肇庆队将赴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挑战目前领跑西区积分榜的湛江队。昨日14时，赛事球票预约启动，15日22时截止。粤超常规赛已进入收官阶段，肇庆队3胜1平3负，积10分，暂列西区第四名。7月13日，据气象部门预报，肇庆未来一周天气波动明显，前期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局地降水强度较大，需做好相应防范工作。具体预报显示，15日降水加剧，阴天伴大到暴雨天气，气温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16日天气稍有好转，多云见阴天，伴中雷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说，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 20% 的费用。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对地区内美军目标进行反击。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据国际乒联7月13日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日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四会市深耕兰花特色富民产业，紧扣广东农产品12221市场体系建设部署，以科技赋能筑牢产业根基，以文化赋能拓宽市场空间，持续推动传统兰花产业朝住标准化、品牌化、现代化方向迭代升级，让小小兰花成为激活县域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盛夏时节，四会市石狗镇处处生机盎然，在行业花卉种植场的温室大棚内，一排排文心兰错落摆放，长势喜人。优良的生态环境、适宜的气候水土以及浓厚的兰花产业氛围，吸引了众多花卉种植商户扎根落户，投资兴业。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石狗镇兰花产业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攀升，形成了成熟的产销体系，特色产业品牌效应持续凸显。近年来，石狗镇立足自身资源品库，将兰花产业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从龙头培育、科技赋能、标准建设、联农带农、品牌赋能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完善兰花全产业链条，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富民增收。立足品牌提质、文化赋能，石狗兰花不断拓宽展示窗口，放大品牌声量。依托多层次立体化的品牌推广渠道，石狗兰花频频出圈亮相，先后进驻杭州西湖展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并常态化亮相国内各类大型花卉展会，持续提升省外市场知名度和全国影响力。与此同时，当地深挖兰花文化底蕴，巧妙融合本土古窑文化、玉器文化，创新研发兰花杯、兰花茶具等特色文创产品，并联动供销社推出兰花文创月饼系列，推动兰花产业从单一花卉销售向文创体验、文化消费多元业态升级。如今石狗镇兰花产业已实现从零散种植到规模集群，从粗放经营到精耕品牌，从单一产销到三产融合的升级。小小兰花不单止开出了美丽风景，更开出了富民兴村的幸福花，持续为四会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蓬勃力量。日前，四会市组织开展2026年渔民安全生产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景警示加现场实操的模式，系统强化双渔船防碰撞、消防急救、应急避险等关键技能，为内河渔业安全再上一道保险锁。本次培训由四会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穗岗海事处消防专家共同授课，围绕新修订的渔业法，授课人员深入解读法规要义，进一步明确船东、船长和一线船员的岗位安全职责，推动主体责任真正落实到人。授课期间，现场从播放警示片提醒渔民切勿疲劳航行、违规回船。在消防安全和应急避险技能的讲解环节，授课人员现场示范消防器材和应急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详细讲解初期火灾扑救和水上逃生自救的操作要点，让渔民直观了解和熟悉应急处置的基本技能。参训渔民表示，这次培训既拧紧了思想上的安全阀，亦补齐了操作中的技能短板。主办方表示，这次培训旨在让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下一步将以此培训为基础，完善培训加宣教、加督查、加整改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开展渔业安全常态化宣传，依托 AIS 系统强化风险前置防控， 持续降低渔业安全事故发生率，构建全员共管、全员守安的渔业安全长效管理格局，保障四湖渔业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畅行949。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喺夏天咧，大家经常讲唔留心嘅话就好容易中暑。咁乜嘢系中暑？遇到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底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而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除了高温、烈日暴晒之外，工作强度大、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都是常见的诱因来的。根据临床表现的轻重，中暑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先兆中暑的症状主要就是在高温环境底下有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的症状，体温或者会有升高的情况。如果及时转移到阴凉和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而轻症中暑的表现就是体温往往会去到38度以上，除了头晕、口渴之外，会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的表现，又或者会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的情况。同样地，如果及时处理，在几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专家就提醒了，如果有先兆中暑和轻症中暑表现的时候，应该迅速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如果是扣了衣扣的话，尽量是解开少少衣扣，

0: 平躺嚟休息，同埋用冷毛巾嚟敷住头部。有条件嘅话，可以用30%嘅酒精嚟擦身降温，仲可以喺颈部搽清凉油同风油精等等。另外，仲应该饮翻啲嘅淡盐水同埋清凉饮料。清醒嘅话，可以服用人丹同埋绿豆汤，或者饮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等嘅中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嘅时候，就应该立即平躺，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乜嘢系中暑，同埋应该点样去处理。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2: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中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今晚嘅繁星点点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咧，关于你屋企养嘅嗰只宠物吓。咁啊，当然啦吓，如果你系冇养过宠物嘅，你屋企里面系冇养宠物嘅话咧，都唔紧要嘅，你可以讲下你啲 friend 佢哋养宠物嘅一啲经历都得嘅吓。咁啊，讲乜嘢嘅咧？就系讲你屋企嘅嗰只宠物咧，做过乜嘢事情咧，系令到你又嬲啦，但系咧又好心痛嘅事啦吓。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留言俾我哋嘅，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928 讲讲你的宠物，它做过的令到你很嬲的，同埋令到你有很心痛的事啊。

饭啦。咁跟住咧，嗰只猫咧，佢就好惊嗰啲人啦，即系好惊陌生人嘅。然后咧就我同啲同学咧食完饭之后咧，咁啊跟住咧翻咗学校啦。当晚咧，佢咧就从我屋企嗰度咧就跳咗落去，唔系好高嘅啫，三楼吓。咁啊，然后咧我阿妈又冇同我讲，跟住咧到咗我放假翻屋企咧，大概系四日左右啦，咁啊，即系礼拜六咁我就会翻屋企噶啦嘛，上完课跟住翻屋企啦。礼拜六翻到屋企之后咧，阿妈同我讲话只猫咧，啲同学仔嚟食完饭之后咧，嗰晚佢就跳咗落楼啊，搵唔到佢啊，咁样啊，我听咯，哇，即系我见到阿妈又好伤心啦吓，咁然后我又哇，即系当日中午咧连饭都冇食，咁就走落去搵嗰只猫啦，搵咗好耐好耐，卒之就俾我喺我屋企楼下嘅嗰、那个转弯角嘅嗰个位置度咧就。揾到佢，系点样揾到佢咧？就系、是、我扮猫叫啊，到处喺度扮猫叫，成条街咁喺度喵喵喵咁样。好啦，跟住我揾到佢之后咧，跟住见到佢好可怜咁咧，就喺嗰个楼梯角嘅角落嘅位置嗰度啦吓。跟住我马上打电话俾我阿妈，我话哇妈妈妈，快啲翻嚟啊咁样。我阿妈又唔知咩事，佢话好紧张啦，咁翻到嚟咁啊，咩事啊咩事啊咁啊，佢又好惊咁样。我话揾到只猫啦咁样，跟住。我都唔敢伸手去将嗰只猫咧拉出嚟，因为惊佢即系会搲到我啊咁样啦。咁啊，收尾我阿妈咧，因为同佢比较熟啊，同只猫比较熟啦，咁样氹下氹下就将佢氹咗出嚟之后咧，将佢捧翻上屋企啦。真系唔知道佢嗰几日咧系点样过嘅吓，因为又冇水啦，又冇食物啦。咁我估计佢咧就可能都去附近嘅垃圾桶都有炒一炒嘅。刚好嗰个礼拜咧又落咗下雨嘅，所以可能夜晚黑佢会饮下啲雨水啊，食下啲外边啲嘢咁样。唉，你话啊，胆小真系好类似嘅吓，同埋咧即系翻到屋企之后发现佢都瘦咗好多好多啊。等佢慢慢恢复嘅呢个过程当中咧，真系对佢又好嬲又好笑又心痛啦。咁大家不妨可以留言俾我哋啊，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

今日我屋企只狗咧，有一晚啊，偷偷喺度拆沙发啊，犯咗错之后咧，缩埋个角落嗰度咧，吓两眼泪汪汪啊，我嬲到咧想举手落去，又但系咧落唔到手啊，咁样啊，唉，真系。

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升我屋企嗰只狗咧吓，翻垃圾桶偷嘢食啊，食嗰啲咩变质嘅嘢吓，半夜咧吓上吐下泻啊，我跟住咧闹咗佢一餐，连夜咧抱佢去宠物医院啊，唉，所以话咧，即系如果屋企养咗宠物嗰啲咧，最好垃圾桶咧吓定期清理一下。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我屋企只猫啊，将啱啱拆封嘅一啲卫生纸咧，一卷卷咁咧就拖入咗个猫砂盆里面咧吓，而且佢仲埋得整整齐齐，然之后咧佢仲恶高个头咧望咗我一眼吓，好似喺度讲话喺今次嘅爸爸咧有啲大吓，辛苦你啦咁样。啊，我觉得唔系有啲大吓，即系好劲喎。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屋企只二虾咧吓，将我新买嘅帆布鞋咧当成咗磨牙棒啊，咬烂咗一只啊，我就举住只烂鞋咧就喺度闹佢啦，然后佢耷低个头喺度扮愧疚啊，但系咧条尾咧就摇到好似个螺旋桨咁，明显喺度忍住笑啦咁样，我真系觉得。究竟是你在忍笑还是他在忍笑呢？

呢位 f r 留言咧，佢话我屋企只狗咧偷食咗我放喺台面嘅半斤车厘子，连核都一齐吞埋。我一边咧闹佢作死啦，一边咧连夜扛住塞。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各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高腰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预计8月底通车。肇庆疾控发布提醒，今夏流感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流行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近年来，肇庆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特色产业潜力，因地制宜培育优质重阳产业，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晨光拂过滨亨镇中村村的乡村田野，中村水库水波潋滟，水塘之上千余只淡鸭自在嬉戏，逐水而游。鸭棚内一枚枚饱满洁净、色泽莹润的土鸭蛋错落摆放，村干部与村民忙碌捡食。近年来，中村村依托山林开阔、水源洁净、空气清新的自然优势，大力推行林下散养、生态放养模式，建设高标准淡鸭养殖基地，科学养殖，并与养殖户签订保底价长期收购协议，解决养殖销路难题。广宁县滨亨镇中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瑞康：
2: 这个是我们村集体的闲置地，收了回来就发展了这个淡鸭基地，现在都是一个正常的产量期，一天大概有

0: 1100多个鸭蛋，大概是160只，年产量呢大概是36万只鸭蛋，年产值呢大概是30来万。
1: 为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多元增收，中村村进一步延伸生态种养产业链，配套打造30亩莲子种植基地，创新推行莲子种植、水产养殖、蛋鸭养殖三位一体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种养互补、资源循环、一地多收，两大特色产业叠加赋能，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有效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擦亮了中村生态种养特色名片。近日，怀集县冷坑镇白玉花生迎来采收期，在金群食品有限公司收购现场，记者看到验收、过秤、定价、开票，现场一片繁忙。据悉，冷坑镇花生种植历史悠久，本土花生壳薄粒大，清香爽脆。2022年，花生烘焙加工企业金群食品有限公司落户冷坑镇谭汶村，构建起集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花生全产业链，着力打造金群白玉花生本土品牌。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免费为农户提供两种优选、田间管户、技术指导等服务，实行统一保价回收，有效破解产销难题。此外，在销售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深耕大湾区批发及本地零售市场，联动本地直播团队带货，单月销售额突破20万元，去年全年销售额超200万元。金群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黄来平：
2: 今年我们相对来讲比去年扩大了一倍的种植面积，去年是200亩左右，今年我们扩大到500亩左右。今年工厂新增加了2台烘干机，然后日加工丝花生达到15000斤左右。
1: 如今，冷坑镇白玉花生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发展格局，小小金豆成功串起群众增收产业链，持续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当前，高腰区正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快进建跑出发展加速度。作为区域关键交通枢纽工程，金力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金力片区交通脉络，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在金力大道东延线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技术人员正手持弯沉仪，对养护完成的第三层水泥稳定碎石摊铺的路面开展弯沉检测。工作人员逐点核验路面性能，严格确认路面承载能力是否符合设计标准，从源头保障道路长期使用的耐久性。目前，中国钴冶集团项目施工团队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预计8月底可实现通车目标。金力大道东延线项目安全主管马瑞：
4: 项目自去年1月份动工以来，金力大道东延线新建道路工程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2%，目前正在进行第三层水稳摊铺，水稳摊铺完成后经检测合格即可开始沥青摊铺，沥青完成后该公路基本就达到了通车条件。
1: 据了解，金力大道东延线全长约3.94公里，按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道路整体呈东西走向，起点位于西江沿岸国道 G324 与金江西汇大道平交口附近，与国道 G324 衔接后向西延伸，贯穿广东肇庆高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最终接入现有金力大道。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同步配套建设完善的排水、照明、绿化及交通安全设施。
4: 项目通车后，将便捷金力东南片区与佛山高明、高腰城区、端州城区的连通，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园区企业物流效率也将大幅提升，同时将有效缓解周边交通压力，促进金力东南片区的开发，对推动金力高新区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这是该镇

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将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由热心返乡商人投资建设，依托周仔镇优良的竹林生态、连片田园风光，充分盘活村内撂荒地、闲置用地等存量。

0: 间。
1: 自从百千万工程落地之后，我们的一河两岸就非常漂亮，我们就是都是围绕这个亮点去做一个变化跟进步，越来越多那些游客知道这个地方了，而且我们来的这个是珠三角的客户比较多啊，他们来到这里都很喜欢，包括我们今天已经爆满了。
0: 作为宁商反哺家乡、助力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该项目立足周仔镇竹影婆娑、和田连片的生态优势，打造特色本土文旅 IP。其中创新打造的茶饮加阅读小舟书房，为乡村文旅增添浓厚文化底蕴。盘活30亩料荒地建成的亲子农场，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据悉，项目运营期间还会优先采购本地农产品，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近年来，广宁县持续做好在外乡亲联络服务工作，搭建宁商返乡投资对接平台，积极引导他们携资金、技术、理念回乡兴业。下一步，广宁将持续盘活本土资源，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培育壮大农文旅融合产业，推动镇域产业多元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3日，2026年肇庆工会第六届青苗港湾暑期公益托管班在肇庆市工人文化宫大院正式开班。首期学员在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抵达各科室，孩子们在老师引导下迅速融入新环境，经典阅读、小记者、围棋等首日课程有序展开，现场氛围温馨热烈。音乐课学生黄宇阳：
2: 我是第二次来这里，氛围的话还不错，我平时在学校唱歌几乎都不敢开口的，但经过这一次的学习，我在学校敢开口唱歌，而且胆量也挺好的。
0: 据悉，本届托管班面向全市6到12岁学生提供280个公益培训名额，分两期，每期15天，分为 A、B、C、D 4个班。课程涵盖阅读、书法、围棋、跆拳道、音乐、英语、口语等多元内容。第一期从7月13日持续至7月31日，第二期将于8月3日至8月21日进行。青苗港湾暑期公益托管班从2021年首次开班至今，累计服务职工子女数千人次。肇庆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陈龙：
3: 我们肇庆市总工会开展的这个青苗港湾暑期子女托管已经是连续第六届了，那么分别开设呢跆拳道啊、音乐舞蹈啊、围棋啊，到最后一天呢，我们还会组织这些学生呢去外出一个研学活动，那么主要是为了缓解我们广大职工在暑假的时候对子女的一个看护难的一个压力，对于这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记者在肇庆市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看到，尽管天空下着大雨，赛艇运动员们依然在湖面上开展专项训练。据了解，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赛艇比赛将于7月23日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开赛，共设38个竞赛项目。肇庆体育学校赛艇队选派出28名运动员参加23个项目的角逐。本届省运会男子甲组双人单桨、女子甲组双人双桨及混合双人双桨将作为队伍重点冲击奖牌项目。李芷茵、聂振雪、常上胜等运动员将肩负起队伍争金夺牌重任。肇庆市体育学校赛艇队教练郭长忠：
4: 首先我们这个训练来到这个7、8月份，应对这个天气炎热，那我们就是早上训练或者说晚一点，尽量避免这个天气最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一个是预防感冒、预防伤病，保证运动员那个正常参赛。训练量方面呢，我们是慢慢的调下来，保证运动员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参赛。
0: 肇庆市赛艇运动员李芷茵：
5: 3、4年双双跟四双还有单艇，觉得挺好的，准备挺充分的，那肯定是冠军啊，都挺有信心的。
0: 目前赛艇队已进入赛前最后调整阶段，教练组根据比赛安排和运动员身体状况，科学调整训练强度，加强伤病预防和体能恢复，帮助运动员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全力在省运赛场再创佳绩，为肇庆代表团争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夏天，全球多国持续高温，厂房通风散热需求缺口巨大。肇庆市依托成熟完善的节能通风风扇产业链，产品以运行稳定、散热效率高、通风效果突出等优势广受海外客户青睐，企业海外订单持续增长。数据显示，1到5月，肇庆风扇类产品出口货值 2.34 亿元，同比增长 1.3%， 持续激活肇庆外贸产业增长动能。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7月13日，全市早稻已收获67万余亩，吸收率达 98.5%， 实现时间过半、进度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在推进早稻收获的同时，肇庆提前展开晚稻粮食播种工作。据统计，全市晚稻粮食播种意向面积 142.40 万亩，其中晚稻意向面积 125.56 万亩。目前，全市晚稻育秧面积 64.65 万亩，占意向面积过半。7月18日，粤超战火重燃，肇庆队将赴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挑战目前领跑西区积分榜的湛江队。昨日14时，赛事球票预约启动，15日22时截止。粤超常规赛已进入收官阶段，肇庆队3胜1平3负，积10分，暂列西区第四名。7月13日，据气象部门预报，肇庆未来一周天气波动明显，前期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局地降水强度较大，需做好相应防范工作。具体预报显示，15日降水加剧，阴天伴大到暴雨天气，气温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16日天气稍有好转，多云见阴天，伴中雷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说，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 20% 的费用。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对地区内美军目标进行反击。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据国际乒联7月13日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日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外经典。
3: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10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949，
2: 畅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当画笔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

0: 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运算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辑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在等天亮，我只是等不到你的晚安。我本不应该拥有太过炙热的梦，比如明天的你。不要抽烟，少喝点酒，记得早点回家。我的森林只有一棵树，只是因为有你。我想拥抱你，伸手在风里。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着你。别让不合适的人带走最好的你。想把整个夏天的阳光在冬天的时候寄给你。我饮过最烈的酒，也牵过不该牵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还在深，却沟通的。

0: 到十六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家里洗漱了零点一杯苏诺伊，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不伤心。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昌行九四九，
0: 昌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金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金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

粤语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各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高腰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预计8月底通车；肇庆疾控发布提醒，今夏流感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流行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近年来，肇庆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特色产业潜力，因地制宜培育优质重阳产业，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晨光拂过滨亨镇中村村的乡村田野，中村水库水波潋滟，水塘之上千余只淡鸭自在嬉戏，逐水而游。鸭棚内一枚枚饱满洁净、色泽莹润的土鸭蛋错落摆放，村干部与村民忙碌捡食。近年来，中村村依托山林开阔、水源洁净、空气清新的自然优势，大力推行林下散养、生态放养模式，建设高标准淡鸭养殖基地，科学养殖，并与养殖户签订保底价长期收购协议，解决养殖销路难题。广宁县滨亨镇中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瑞康：
3: 这个是我们村集体的闲置地，收了回来就发展了这个淡鸭基地，现在都是一个正常的产量期，一天大概有1100多个鸭蛋，大概是160只，年产量呢大概是36万只鸭蛋，年产值呢大概是30来万。
2: 为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多元增收，中村村进一步延伸生态种养产业链，配套打造30亩莲子种植基地，创新推行莲子种植、水产养殖、淡鸭养殖三位一体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种养互补、资源循环、一地多收，两大特色产业叠加赋能，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有效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擦亮了中村生态种养特色名片。近日，怀集县冷坑镇白玉花生迎来采收期，在金群食品有限公司收购现场，记者看到验收、过秤、定价、开票，现场一片繁忙。据悉，冷坑镇花生种植历史悠久，本土花生壳薄粒大，清香爽脆。2022年，花生烘焙加工企业金群食品有限公司落户冷坑镇谭汶村，构建起集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花生全产业链，着力打造金群白玉花生本土品牌。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免费为农户提供两种优选、田间管户、技术指导等服务，实行统一保价回收，有效破解产销难题。此外，在销售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深耕大湾区批发及本地零售市场，联动本地直播团队带货，单月销售额突破20万元。去年全年销售额超200万元。金群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黄来平：
4: 今年我们相对来讲比去年扩大了1倍的种植面积，去年是200亩左右，今年我们扩大到500亩左右。今年工厂新增加了2台烘干机，然后日加工丝花生达到15000斤左右。
2: 如今，冷坑镇白玉花生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发展格局。小小金豆成功串起群众增收产业链，持续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当前，高腰区正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快进建跑出发展加速度。作为区域关键交通枢纽工程，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金利片区交通脉络，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在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技术人员正手持弯沉仪对养护完成的第三层水泥稳定碎石坍铺的路面开展弯沉检测，工作人员逐点核验路面性能，严格确认路面承载能力是否符合设计标准，从源头保障道路长期使用的耐久性。目前，中国钴冶集团项目施工团队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预计八月底可实现通车目标。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安全主管马瑞：
6: 项目自去年一月份动工以来，金利大道东延线新建道路工程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2%，目前正在进行第三层水稳坍铺，水稳坍铺完成后经检测合格即可开始沥青坍铺，沥青完成后该公路基本就达到了通车条件。
2: 据了解，金利大道东延线全长约 3.94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道路整体呈东西走向，起点位于西江沿岸国道 G324 与金江西汇大道平交口附近，与国道 G324 衔接后向西延伸，贯穿广东肇庆高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最终接入现有金利大道。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同步配套建设完善的排水、照明、绿化及交通安全设施。
6: 项目通车后，将便捷金利东南片区与佛山高明、高腰城区、端州城区的连通，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园区企业物流效率也将大幅提升，同时将有效缓解周边交通压力，促进金利东南片区的开发，对推动金利高新区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正式

0: 投入运营，这是该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将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由热心返乡商人投资建设，依托周仔镇优良的竹林生态、连片田园风光，充分盘活村内撂荒地、闲置用地等存量资源，以风和日丽民宿为核心，整合金海饭店、小周书房、小周同学茶饮店、小周农场等特色业态，打造集餐饮住宿、休闲体验、亲子游玩、乡村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场景。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创办人陈坚：
1: 自从百千万工程落地之后，我们的一河两岸就非常漂亮，我们就是都是围绕这个亮点去做一个变化跟进步，越来越多那些游客知道这个地方了，而且我们来的这个是珠三角的客户比较多啊，他们来到这里都很喜欢，包括我们今天已经爆满了。
0: 作为宁商反哺家乡、助力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该项目立足周仔镇竹影婆娑、和田连片的生态优势，打造特色本土文旅 IP。其中创新打造的茶饮加阅读小周书房，为乡村文旅增添浓厚文化底蕴，盘活30亩撂荒地建成的亲子农场，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据悉，项目运营期间还会优先采购本地农产品，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近年来，广宁县持续做好在外乡亲联络服务工作，搭建宁商返乡投资对接平台，积极引导他们携资金、技术、理念回乡兴业。下一步，广宁将持续盘活本土资源，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培育壮大农文旅融合产业，推动镇域产业多元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3日，2026年肇庆工会第六届青苗港湾暑期公益托管班在肇庆市工人文化宫大院正式开班。首期学员在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抵达各科室，孩子们在老师引导下迅速融入新环境，经典阅读、小记者、围棋等首日课程有序展开，现场氛围温馨热烈。音乐课学生黄宇阳：
2: 我是第二次来这里，氛围的话还不错，我平时在学校唱歌几乎都不敢开口的，但经过这一次的学习，我在学校敢开口唱歌，而且胆量也挺好的。
0: 据悉，本届托管班面向全市6到12岁学生提供280个公益培训名额，分两期，每期15天，分为 A、B、C、D 4个班。课程涵盖阅读、书法、围棋、跆拳道、音乐、英语口语等多元内容。第一期从7月13日持续至7月31日，第二期将于8月3日至8月21日进行。青苗港湾暑期公益托管班从2021年首次开班至今，累计服务职工子女数千人次。肇庆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陈龙：
3: 我们肇庆市总工会开展的这个青苗港湾暑期子女托管已经是连续第六届了，那么分别开设呢跆拳道啊、音乐舞蹈啊、围棋啊，到最后一天呢，我们还会组织这些学生呢外出一个研学活动，那么主要是为了缓解我们广大职工在暑假的时候对子女的一个看护难的一个压力，对于这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记者在肇庆市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看到，尽管天空下着大雨，赛艇运动员们依然在湖面上开展专项训练。据了解，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赛艇比赛将于7月23日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开赛，共设38个竞赛项目。肇庆体育学校赛艇队选派出28名运动员参加23个项目的角逐。本届省运会男子甲组双人单桨、女子甲组双人双桨及混合双人双桨将作为队伍重点冲击奖牌项目。李芷茵、聂振雪、常上胜等运动员将肩负起队伍争金夺牌重任。肇庆市体育学校赛艇队教练郭长忠：
4: 首先我们这个训练来到这个7、8月份，应对这个天气炎热，那我们就是早上训练或者说晚一点，尽量避免这个天气最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一个是预防感冒，预防

0: 迎接比赛，全力在省运赛场再创佳绩，为肇庆代表团争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夏天，全球多国持续高温，厂房通风散热需求缺口巨大。肇庆市依托成熟完善的节能通风风扇产业链，产品以运行稳定、散热效率高、通风效果突出等优势广受海外客户青睐，企业海外订单持续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五月，肇庆风扇类产品出口货值 2.34 亿元，同比增长 1.3%， 持续激活肇庆外贸产业增长动能。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7月13日，全市早稻已收获67万余亩，季收率达 98.5%， 实现时间过半、进度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在推进早稻收获的同时，肇庆提前展开晚稻粮食播种工作。据统计，全市晚稻粮食播种意向面积 142.40 万亩，其中晚稻意向面积 125.56 万亩。目前，全市晚稻育秧面积 64.65 万亩，占意向面积过半。7月18日，粤超战火重燃，肇庆队将赴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挑战目前领跑西区积分榜的湛江队。昨日14时，赛事球票预约启动，15日22时截止。粤超常规赛已进入收官阶段，肇庆队三胜一平三负，积10分，暂列西区第四名。7月13日，据气象部门预报，肇庆未来一周天气波动明显，前期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局地降水强度较大，需做好相应防范工作。具体预报显示，15日降水加剧，阴天伴大到暴雨天气，气温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16日天气稍有好转，多云见阴天，伴中雷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说，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 20% 的费用。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对地区内美军目标进行反击。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据国际乒联7月13日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日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

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早晨，早晨，早晨，7点33分啊 ,2026 年的7月15号星期三的周中时间啦，咁啊继续呢就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继续都会有我哋呢个节目呢，咁啊月战体坛啦，同大家一起关注返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啊会有 Hanson 喺度啊。今日呢就继续都延续返呢就听日好似琴日咁样啦，咁啊呢个落雨嘅一个天气啦，所以呢大家揸车在路上嘅话呢，咁啊请一定要呢就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咪都嚟到咗咧，就三伏天嘅第一日噶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咁啊今日咧应该系今日入伏噶吓。咁啊入伏咧就一共有40日嘅时间。咁啊今日入伏亦都系三伏大幕正式开启嘅。咁啊三伏咧就分为初伏、中伏同埋末伏，亦都系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嘅时间段里头。咁啊今年嘅三伏咧有40日，属于咧加长版嘅三伏。天气炎热，要注意咧就防暑降温。咁啊，当然咧天气方面咧，亦都会相对比较多变啲啲啦，系咪？虽然话天气炎热啫，但系咧，我哋广东呢一边咧，只要唔系出太阳咧，可能就会落雨啦。咁啊，所以相对嚟讲咧，都会咧就天气方面啊，咁啊，有啲朋友中意，有啲朋友咧就唔中意嘅。有啲朋友话：喂，我平时好多户外作业嘅，系嘛？出太阳又好晒，落雨又影响咁样。真係好尴尬啊。咁但係点都好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呢就真係即係做好各方面嘅准备啦，出门记得带返把遮啦，开车在路上呢都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咁继续听緊我哋嘅节目呢就月战体坛啦，我哋嘅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上午时间呢7点半至到8点钟一早同大家关注返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如果你今日凌晨有起身睇波，你一定会睇到呢一场呢西班牙对阵法国嘅西法大战啊。咁当然从比赛嘅第一分钟开始，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经好期待呢一场嘅对决。甚至呢喺开波之前有啲朋友都话哇呢一场波有机会可能系属于决赛嘅提前上演啊咁样。咁当然啦，其实喺赛前呢拉明亚马亦即系野马啦吓，亚马尔咧咁亦都接受采访嗰阵时讲到咧，佢话从比赛第一分钟起咧，无数人就喺度期待呢一场嘅对决。喺我睇嚟，呢一届呢个亦都系本届世界杯最强嘅两支球队，我哋并唔害怕。如果话有人能够击败法国队，就一定系我哋咁样。事实证明，拉明亚马阿野马尔咧。咁啊，确实咧就真系唔系喺度讲紧大话。咁啊，因为咧讲紧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亦即系今日凌晨嘅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嘅半决赛，凭借住咧就奥亚萨堡嘅点球啦，同埋咧就帕杜普卢嘅抽射破门啦吓。咁啊，西班牙咧就2-0咧就赢咗法国队，晋级到决赛当中。呢场波会唔会都算系一个小小嘅爆冷咧？但系我觉得。喂大佬啊，两支球队，一支是西班牙，一支是法国队，你觉得边支赢才是冷门，边支输是冷门呢？我觉得边支赢边支输都有机会的、哦。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全场比赛法国队是被西班牙按住来踢呢，并且一个入波都没有。作为欧洲足球的两大豪门，法国和西班牙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次的碰面的。西班牙其实在战绩上面是有优势，大家如果有做功课的话，你一定会认为就是说法国队不一定会有赢波的绝对的优势。因为西班牙在战绩上面总体是占优，包括2024年的欧锦赛、2025年的欧国联，西班牙和法国连续两年在大赛交锋，刚刚都是半决赛。两场对垒都是西班牙能够笑到最后，嗱呢一个就是拉明亚马，亦即系野马的底气。所以法国队唔系应该讲系西班牙队，平时就是吃饭、瞓觉同埋打法国。咁喺呢个特拉斯嘅体育场咧，咁啊。究竟是法国队事不过三啊，一雪前耻啊，定抑或西班牙能够延续呢就是黑星的本色，再度送对手出局呢？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赛前呢都会定一个这样的猜想啊。比赛第20分钟，
迪利嘅禁区内解围嗰阵时，不慎地咧就扫低。

C 座咧就耶马，咁啊西班牙队咧就获得点球啊，咁啊奥亚萨堡咧就叫做系一踢就入，咁啊西班牙队亦都取得领先嘅。咁呢个十二码咧，确实就真系非常之唔应该啦，系嘛？咁啊，迪尼啊，卢卡斯迪尼嘅犯错啦，咁啊，亦都系令到咧就系阿耶马咧获得咗点球嘅机会啊。咁啊，去到第29分钟，法国队就雪上加霜啦。咁啊，沙利巴喺冇对抗嘅状态底下咧就受伤啊，冇办法坚持比赛咧。咁啊，系俾咧就系、是。这个嘅勒戈亚咧就系替换嘅，咁啊早早就已经系损失咗一名大将啦。咁啊根据报道咧，沙利巴喺赛后应该喺离场嗰阵时咧就讲到咧就话佢嘅背脊断咗，佢个背脊断咗啊。咁啊因为沙利巴嘅背伤其实并唔系突发嘅情况嚟噶啦，赛前咧就已经有好多个报道讲到咧就话沙利巴需要喺世界杯之后咧进行全面嘅手术，咁而阿仙奴俱乐部早已预计佢会因此咧喺2026-27赛季初咧就缺席数周。咁啊，沙利巴嘅落场咧，对于法国队嘅防线嚟讲咧，系一个好重大嘅打击。去到半场结束，西班牙1-0领先，咁啊，法国队受到咧就压制，并且咧就系进攻受阻。咁啊，值得一提嘅系咧，上半场咧就奥利斯嘅嗰、那个、叫做系飞铲洛迪咧系冇食到咧就任何嘅牌啦，亦都系引发咗一啲嘅争议。咁啊，普遍都认为呢一次系明显嘅直红动作，但系裁判咧系冇任何嘅表示。咁啊，换边再战落后嘅法国队亦都率先做出调整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是、马奴科内咧，亦都系换低咗咧就拉比奥特啦。咁啊，迪斯亚道尔咧，亦都系换低咗咧就系巴高拿嘅。去到第57分钟，帕杜保罗禁区右侧的抽射破门，帮助就西班牙队2-0领先。咁去到第72分钟，法国队又用埋最后的换人名额啦，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嘅迪奥克南迪斯啊，咁啊以及咧就系、是、雷恩卓基啊，咁啊都系咧就被换上场嘅。咁去到第75分钟，耶马咧亦都有一个身后飞铲麦巴比嘅动作，但系都冇食牌啊！咁啊，最终咧就全场比赛结束啦，0-2咧就法国队不敌西班牙啦。咁啊，整场比赛咧喺西班牙嘅整体防守面前咧，法国队嘅众星可以话咧集体迷失啦，机会寥寥啊！因为大家知道咧，西班牙队确实咧就系防守最牢固嘅球队之一嚟。咁啊，最终咧就喺四大名宿嘅见证底下，咩四大名宿啊？包括咧就拉莫斯啦、卡斯拿斯啦，咁啊包括咧沙维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是、普约尔啦吓，见证底下咧就西班牙2-0咧零封夺冠大热门嘅法国队，咁啊时隔16年再次晋级到咧世界杯嘅决赛，咁啊佢将会迎战咧就系、是、英格兰同埋阿根廷之间嘅胜者。咁啊，呢场波，对于你嚟讲，你会唔会都系一早就已经有咁样嘅预测咧吓？咁啊，西班牙继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之后，再次淘汰法国，完成咗各项赛事半决赛对阵法国嘅三杀。咁啊，所以话咧就。西班牙队啊，就系、是、平时就系食饭、瞓觉同埋打法国啊。咁啊，法国队可以话咧全场梦游啦。咁啊，1.5亿身价嘅奥利斯，零射门、零过人、20次嘅失球，亦都有一个好凶狠嘅铲波，冇被判罚咧，就系、是、攞牌嘅。咁而耶马对阵麦巴比嘅战绩。11战9胜2负，6次单场。

0: 淘汰赛全胜啊！系啊，咁啊，耶马同麦巴比亦都系第十一次嘅交手，因为双方都喺呢个西甲啦。咁啊，一位咧就效力咧皇家马德里，一位咧就效力咧就系巴塞隆拿啦。咁所以佢哋两个咧好经常都会对阵嘅。咁啊，最终咧就拉明亚马，亦即系耶马咧就11战9胜2负，接据咧就系淘汰一个绝对嘅优势啊！呢位后生仔真系。刚刚先过完咧，就自己第19岁嘅生日。咁当然，其实早喺好几年前，麦巴比都系咁样咧，就横空出世咁当然啦，输咗呢场比赛之后咧，法国队嘅主教练迪更斯喺赛后亦都接受咗采访嘅。我亦都表示咧，就话球员都好沮丧吓，但系球队都仲系需要参加季军赛，冇错，仲有一场比赛要踢。倾到呢一场波，佢表示咧，西班牙完全掌控咗比赛，但系佢对裁判嘅执法水平咧就存疑咁啊。咁另外咧就迪更斯亦都会迎嚟咧就执教生涯嘅第26场世界杯嘅比赛啦，咁啊亦都创低咗就历史嘅纪录噶啦。咁啊现年57岁嘅迪更斯咧喺2012年嘅夏天就已经开始担任咧就法国国家队嘅主教练啦。呢个亦都系佢带队参加嘅第4届世界杯嘅比赛。咁啊呢一场对阵西班牙咧，迪更斯咁啊迎嚟咗自己执教世界杯嘅第26场比赛。咁啊，从而咧，亦都系超越咗咧，就法国嘅名帅咧，就系阿神。咁啊，亦都系咧，就独占世界杯历史执教场次嘅榜首啦。好啦，咁呢个咧就系今日凌晨嘅时间吓，咁呢场西法大战。咁啊，当然亦都有啲朋友咧玩梗啦，就话啦，咁啊，赛前好多朋友都话咧，就法兰西，法国拦住西班牙。但系踢完之后咧，就变成咗西兰花，西兰花，西班牙拦住咗咧就法国啊，喂，当然真系玩下谐音梗啦，系咪？所以话咧就呢场比赛啊，咁啊都精彩嘅，但系冇谂到咧就法国队啊完全咧就冇还手之力，0-2咧就完败俾西班牙队，确实真系有啲嘢叫做咩咧，格食格吓，黑星就真系黑星。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咁啊，喺听日凌晨嘅时间啦，咁啊，将会咧就迎嚟咧就英亚大战啦吓，英亚大战将会喺听日凌晨嘅3点咧就会系咧正式打响嘅。咁啊，英亚大战可以话咧就火星撞地球，因为喺过往为数不多嘅交手记录当中，其实诞生咗好多嘅名场面，都令到咧就球迷咧就津津乐道，亦都令到佢哋咧就意难平嘅。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咧就去回顾一下啦吓，英亚两个国家有几个咧就历史嘅恩怨咧就绕唔过去，我哋都会同大家就去科普一下，到底呢两个国家有啲乜嘢嘅恩怨情仇咧？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好啦，跟住我嚟同大家讲下体育故事啦吓。嗱，讲呢个英亚足球恩怨之前咧，首先要讲一场咧就系战争。呢场战争就叫做马岛之战嘅。1982年2月，双方喺纽约嘅谈判破裂，阿根廷开始准备以武力收复马岛。4月2日，亚军占领马岛，建立咗咧就行政机构。去到4月3日，英国国会通过以武力收复马岛嘅决议。5月21日，英军喺马岛登陆，随后发生陆上进攻，相继占领岛上多次嘅战略要地。去到咧6月14日，亚军溃退，双方达成非正式停火协议。6月15日，英国宣布亚军投降，夺回马岛。咁啊，历时74日嘅马岛战争正式结束。咁啊，战争当中咧，英军死亡咗咧255人，伤咗咧777人，被俘虏咗咧就210人。咁而阿根廷方面咧，死亡1000人，伤咗1300人，被俘虏咗咧就11800人。

所以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岛的主权爆发的一场战争，就被视为冷战期间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就海陆空的联合作战。这场战争同时都创造了海上战略投送的经典战例。因为有了这场马岛之战，有恩怨的，所以之后每一次的交手都能够诞生就名场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马岛之战。好了，咁而仲有乜嘢嘅恩怨情仇，我哋都可以同大家数数咧，就系赛即系一啲对阵嘅纪录啦。喺世界杯历史上面咧，英格兰同埋阿根廷一共咧就交手过五次咁多啊，唔算好多噶咋。英格兰咧就三胜两负咧就稍占优势嘅。咁啊，包括咧就喺比较早之前啦吓，1962年嘅世界杯小组赛啦。英格兰咧3-1战胜阿根廷啦，咁而英格兰咧就赢波啦，系咪？1966年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1-0战胜阿根廷。去到咧就1986年嘅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本场比赛亦都喺马岛战争之后双方嘅第一次相遇。咁啊喺当时嘅一啲媒体嘅炒作底下咧，各种气氛可以话拉满。咁喺呢场比赛当中，亦都诞生咗马勒当拿嘅上帝之手同埋世纪入波，亦都可以话系马勒当拿嘅封神之战啊！而去到1998年嘅1/8决赛常规赛咧，双方打成2-2平手，点球大战阿根廷4-3咧就战胜英格兰嘅。咁啊，阿根廷咧喺呢场波里头咧赢波啦。咁啊喺呢一场波里头，包括有奥运嘅千里走单骑啦。另外仲有咧就系碧咸嘅红牌被罚离场啦，咁啊以及咧就斯蒙尼嘅过度表演啦，亦都成为咗咧赛后球迷朋友嘅讨论焦点。咁啊嗰场嘅英亚大战可以话咧亦都系无数球迷嘅青春嚟。去到2002年嘅世界杯小组赛啊，佢哋两位咧分喺同一组噶。英格兰呢1-0就赢咗阿根廷，碧咸点球制胜，咁碧咸亦都完成咗咧就复仇之战。咁当然啦，就一晃28年嘅岁月就流转，少年都已成往事，传奇都迎嚟新篇啦。所以话咧，你话玄学又好，你话各种嘅什么数据都好啦，28年嘅叫做系轮回再聚首，系嘛？上一场在世界杯里头对决就是2002年，所以话咧就叫做昔日的宿敌再登赛场，一切的恩怨都在足球场上面产生，在足球场上面解决，到底是和解定因为旧恨再添新仇呢？所有的青春回忆，所有的青春遗憾都是相当之扎心。2026美加墨世界杯7月16日凌晨3点，这一场的英亚大战，碧咸会不会去到现场呢？我觉得应该是会的。斯蒙尼会不会到场呢？如果他们在赛场边相遇，又会引起几多朋友的青春的鸡血呢？当然就美斯今年已经39了，但是比凌咸今年才23岁，到底是旧王的依旧强势，定义是新王的诞生呢？一切都会在明天凌晨的时间3点，比赛之后见分晓。哇，这场英亚大战真的值得大家看啊，因为本身双方就历史恩怨都不少。既然讲起阿根廷呢，就都讲下即是场边的一些消息啦。就包括咧，就系国际足联方面咧，都公布咗一个数据啊，就讲到咧，就阿根廷喺1/4决赛当中赢瑞士嘅呢场比赛咧，喺中国平均吸引咗咧就1670万名观众，咁啊市场份额达到咗咧就22.1%，亦都成为咗今届世界杯喺中国市场收视率最高嘅转播。咁啊呢场比赛亦都创造咗本届世界杯喺中国嘅最大观众人数。在 CCTV1 一共有3970万观众去收看本场的比赛。他刚才讲到的平均吸引了1670万名观众呢，是讲在不同的平台里头啊。所以的话呢，就确实啦，因为那场波开波时间是早上的9点，并且是星期日。

系嘛？咁啊，确实咧就都几适合咧，就系睇波嘅时间，一早食住早餐，饮住咖啡睇阿根廷对瑞士。咁而我咧，当阵嗰阵时亦都同一班嘅摄影嘅球迷啦，就喺电影院里头咧就睇呢一场比赛。同埋咧，我哋粤超肇庆队啊！好啦，咁啊，听日凌晨三点钟，世界杯嘅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将会对阵阿根廷啊，比宁咸会对阵美斯，又或者夏利卡尼会对阵美斯。好，睇完世界杯之后咧，我哋马上咧就再睇睇其他嘅体育方面资讯。咁啊，睇下咧就 NBA 嘅夏季联赛啦。咁啊，杨汉森咧就已经翻到去咗咧就波特兰拓荒出战呢一个嘅夏季联赛噶啦。咁喺琴日嘅早上时间咧，就 NBA 夏季联赛拓荒者啊111-84大胜木狼啊！喺场比赛里头咧，杨汉森啊首发出战20分钟，咁啊全场咧就8投7中，哇，相当之高效。攞低咗咧18分、10个篮板、5个助攻，正负值高达正20，正负值高达正20啊！出战20分钟嘅时间，8投7中，罚球2个全中，咁亦都交出咗咧就18分、10个篮板、5个助攻，正负值20嘅一个咁样嘅数据。咁当然呢个亦都系阿汉森咧就今年征战第二场嘅夏季联赛啦。亦都打出咗夏季联赛生涯首个2伤嘅数据，咁啊篮下嘅进攻终结嘅效率咧，亦都系拉满，更加之屡屡为咧就队友创造出咧就进攻嘅机会啊！咁啊呢场比赛里头咧，篮板球同埋助攻数都系全队最高嘅，得分咧就全队第二，咁啊攞低咧就20分、5个篮板、3个助攻嘅。会比杨汉森更加之高分嘅系杨布拉德。咁所以话咧就呢一场比赛啊，咁啊都属于咧就杨汉森嘅一个表演时刻或者证明之战啦。咁当然喺夏季联赛里头打得出信心，亦都有助于佢喺赛季当中咧能够咧。获得更好的出场的时间和机会。因为新的赛季汉森在波兰拓荒里头确实真的要抢位。因为就新的赛季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消息都在这个拓荒里头传出的。好了，接下来就关注一下就省运会方面的资讯。7月14日，即系琴日嘅时间，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咧，就喺茂名奥体全民健身馆咧，就激烈上演啦。肇庆体彩柔道队咧，不畏强手，敢打敢拼，交出咗一份亮眼嘅成绩单。其中嚟自肇庆德庆苑嘅陈柔柔咧，咁啊同四会籍运动员刘广福发挥神勇啊！咁啊，分别将女子嘅甲组负45公斤级同埋男子甲组负60公斤级嘅金牌咧，就收入囊中。廖成林同埋郭小薇就分获男子负73公斤级同埋咧女子负57公斤级嘅银牌，亦都展现咗咧就我哋肇庆柔道项目嘅雄厚实力同埋咧梯队嘅厚度啊！咁首先咧就喺女子甲组负45公斤级嘅角逐当中咧，德庆籍嘅小将咧就陈柔柔表现咧就堪称咧就叫做惊艳。作为肇庆女队的袖珍大力士，咁啊佢技术细腻，作风顽强，在决赛当中凭借灵活的步伐移动，同埋咧就果断的进攻咧，牢牢地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最终都是技压群雄啦。咁啊站上了咧就领奖台里头啊。咁呢个金牌亦都唔单止系陈柔柔个人职业生涯嘅重要突破，亦都系肇庆代表团喺本届省运会柔道项目当中斩获嘅第一枚金牌，极大地提振咗咧全队嘅士气。咁另外咧就男子嘅负60公斤级嘅冠军咧，亦都系俾我哋肇庆籍运动员刘广福咧就获得。咁阿福仔咧就系四会籍嘅吓。咁面对强手阿刘广福，咁亦都系沉着冷静啦，发挥出自己嘅速度快、爆发力强嘅特点啦。
亦都系为肇庆队再添一金啦。咁啊，刘广福。

0: 个夺冠亦都进一步巩固咗佢喺呢个级别省内嘅领先地位啊。问呢一次嘅柔道比赛啦，我哋摄影柔道队一共派出咗33名嘅运动员参加嘅，咁实现咗咧甲、乙、丙三个组别嘅全覆盖。咁啊，陈柔柔、刘广福嘅夺冠咧，亦都以及咧就系廖成林同埋郭小薇嘅摘银啦。咁啊，充分检验咗咧我哋摄影柔道近年嘅选材同埋训练以及梯队建设方面嘅成果。咁啊，呢一支年轻嘅队伍亦都用实际行动诠释咗敢于拼搏、勇攀高峰嘅体育精神，亦都为我哋肇庆竞技体育嘅高质量发展写下咗咧生动嘅注脚。咁啊，当然我哋肇庆柔道队啊，咁啊亦都依托咧我哋肇庆柔道之城嘅各方面嘅条件啦吓，咁啊培养出咧就一众嘅人才嘅，咁我相信咧，随住比赛嘅进程，我哋亦都会有更加之多夺金嘅消息会传出嘅。好啦，睇翻大钟时间，咁啊亦都接近去到八点钟，我哋嘅节目咧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越战体坛，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各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高腰金利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预计8月底通车。肇庆疾控发布提醒，今夏流感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流行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近年来，肇庆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特色产业潜力，因地制宜培育优质重阳产业，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晨光拂过滨亨镇中村村的乡村田野，中村水库水波潋滟，水塘之上千余只淡鸭自在嬉戏，逐水而游。鸭棚内一枚枚饱满洁净、色泽莹润的土鸭蛋错落摆放，村干部与村民忙碌捡食。近年来，中村村依托山林开阔、水源洁净、空气清新的自然优势，大力推行林下散养、生态放养模式，建设高标准淡鸭养殖基地，科学养殖，并与养殖户签订保底价长期收购协议，解决养殖销路难题。广宁县滨亨镇中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瑞康：
5: 这个是我们村集体的闲置地，收了回来就发展了这个淡鸭栖地，现在都是一个正常的产量期，一天大概有1100多个鸭蛋，大概是160只，年产量呢大概是36万只鸭蛋，年产值呢大概是30来万。
3: 为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多元增收，中村村进一步延伸生态种养产业链，配套打造30亩莲子种植基地，创新推行莲子种植、水产养殖、淡鸭养殖三位一体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种养互补、资源循环、一地多收，两大特色产业叠加赋能，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有效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